哎，想问问大家啊，开车出门你害怕什么？是不是也担心路上万一出点什么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到时候找谁去啊？之前明明买了车险，这客服我联系不上怎么办啊？这些事儿都是让人瞬间崩溃的。那好解决，到我们交通广播来办车险就好了。我们给大家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只要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就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万一出险了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好后盾。其实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好香啊，以前你单独要购买的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啊都打包进这个车损险了，还有一些便宜又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啊、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种附加险就是有时候只花几十块钱就能得到一个很大的保障，真到用的时候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来，您就发车险两个字，没关系，我们会有专属的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量身定制啊，告诉您咱更适合哪些险种，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听见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又怕没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啊，只需要10万就全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的也更全。咱们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了砸掉重装。现在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智能家电，记得发装修来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有时候啊，一些亮闪闪的首饰就能让人开心一整天。这两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莫桑钻啊，各位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我看平台上也不少小伙伴留言，有的说哇，这个莫桑钻的性价比是很高了，还有人说能不能再推荐点新款等等等等。那最近呢，我们的爆款商城呢，就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新的款式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首先是第一组新潮设计系列的马眼轻奢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针，今年非常火的马眼型莫桑钻，小小的贴合你的耳垂，而且呢这个灵动闪烁，券后价只要199。还有满箱葫芦吊坠，送的也是一条 S925 的银链子，满钻镶嵌，寓意着福禄双全，送给你的那个他呀，或者送给妈妈呀，寓意都很好，这个券后价只要229。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系列，像经典的六爪耳钩，一共是2克拉，就是一只就是1克拉的莫桑钻啊，六爪皇冠镶嵌，气场很足，职场的各位女士呢是可以选择它的，券后只需要259。还有像经典的牛头吊坠359，贵气系列的满钻网球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这个也只要699。总之呢，有很多的系列可以供大家选择，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了，一物一证可以溯源，而且下单还送礼盒礼袋包装，发送钻石来看看。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现在和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啊，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呢。记得啊，在微信上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大家早上好。过日子啊，精打细算的不是抠，钱得花得值啊。你装房子肯定是想省钱的，但是又害怕有套路。这个时候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实实在在的。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为您全程保驾护航。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这样装修完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让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还会有董事长现场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装修想省钱，各位就发省钱吧。
1: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大家早上好！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一些朋友，咱们的大车车友、出租车车友、网约车车友，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觉得话费挺高的，想给他收收身的，今天呢，来看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呢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啊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直接发送"随身"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随身"。

0: 超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早上好，有朋友啊想买金饰，哎，但是觉得价格有点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银饰，各位可以看一看。UP 商城今天就带来了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这个品牌线下门店到处都能看到吧，所以它的质量啊、售后啊、做工啊都是比较有保障的。这款四叶草项链是经典中的经典，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之下或者是闪光灯之下呀，也都会闪着细腻好看的光。戴上之后呢，锁骨那块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精致又温柔，而且那个四叶草是可以转动的啊，转起来不灵不灵的，再配上一些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之下很是璀璨。关键寓意也好啊，四叶草它就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嘛，设计简约又不失大气，平时呢也不怎么挑衣服，穿小礼服也好，还是穿日常的 T 恤衬衫都很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是380，咱们 UP 商城拿来做活动，直接到手只要219，这还不行，在节目当中下单呢，再送这两年非常火的欧诗曼水光面膜五片，佩戴着精致的首饰，再保养保养，水润水润皮肤，双重宠爱，给你直接安排到位了。来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配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呢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啊，发送秒杀两个字。除了灵动四叶草呢，近期还有周大生家热卖爆闪的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等等，超多好礼，赶紧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惊喜礼物吧。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周末好。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啊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有一些家长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早上好，有朋友啊想买金饰，哎，但是觉得价格有点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银饰，各位可以看一看。UP 商城今天就带来了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这个品牌线下门店到处都能看到吧，所以它的质量啊、售后啊、做工啊都是比较有保障的。这款四叶草项链是经典中的经典，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之下或者是闪光灯之下呀，也都会闪着细腻好看的光芒。戴上之后呢，锁骨那块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精致又温柔，而且那个四叶草是可以转动的啊，转起来不灵不灵的，再配上一些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之下很是璀璨。关键寓意也好啊，四叶草它就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嘛，设计简约又不失大气，平时呢也不怎么挑衣服，穿小礼服也好，还是穿日常的 T 恤衬衫都很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是380，咱们 UP 商城拿来做活动，直接到手只要219，这还不行，在节目当中下单呢，再送这两年非常火的欧诗曼水光面膜五片，佩戴着精致的首饰，再保养保养，水润水润皮肤，双重宠爱，给你直接安排到位了。来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配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呢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啊，发送秒杀两个字。除了灵动四叶草呢，近期还有周大生家热卖爆闪的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等等，超多好礼，赶紧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惊喜礼物吧。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

0: 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啊，全场消费满99元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可以各门店咨询一下。

0: 的旅程。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周日上午的9点0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因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偃师东站到洛阳站，还有沔西高速的洛宁北站到洛宁东站，还有洛卢高速的洛宁站到上歌站。那因雾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路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您出行之前也可以先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我们也会大家实时更新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通过交广领航地图都可以看到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受到这个断断续续的降雨的影响，那路面还是比较湿滑，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那不要猛踩刹车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幸运大站牌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收腰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站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那开车出行大家可能会担心，哎，我这个遇到了车险报案的事儿，会不会受到推诿呀，或者说没人管呀，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专业靠谱的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也给大家配备的有专属的客服团队啊，从您留下联系方式到这个起啊，咱们真人做起一对一的沟通，那出险呢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做后盾。咱们还有比如说南方交通啊，包括咱们下午的有事您说话啊，帮助大家解决任何的保险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专属的客服第一时间联系到您，您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回复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还有咱们的云听以及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收听。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叫做张先生的求助电话啊，他在河北唐县遇到了麻烦，我们先来听一听。
1: 4月1号夜里2:44，有一个闯进行，在保定那个唐县，然后是我是同一时间主挂一起挂牌了，我两个，当地联系了半挂车，他不是车头一个牌照，挂车一个牌照是吧？两个户口，他说我这是不一个公司，我进行了你罚我，我认罚是吧？你不能同一时间的抓我两个，车头一个挂车一个，这不是有点太不人性化了是不？
0: 一次闯进行违法，但是张先生驾驶的车辆半挂车的车头和挂车的车牌呢均被录入。那听完描述之后呢，我们也觉得不合理啊。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保定唐县交警大队法制室。
2: 你有事打我们那个宣传科的电话啊，你打我们642-079吧。
0: 在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啊，唐县交警提供了县委宣传部的电话，让记者先联系对方。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拨通了唐县县委宣传部的电话，
3: 记录了同一辆车两个号码牌，记录了两次违规行为是吧？好嘞，我们跟公安那边反馈一下，我让这边联系您。
0: 那又经过了两天的等待，那记者并没有接到唐县公安部门的回复，那而记者也再次致电唐县县委宣传部，那对方的答复是会继续催办。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将此事反映到了河北保定市交管支队。
4: 这边给你记录转办，会有人给他联系，那电话保持畅通，这边给他记录转办啊。
0: 那保定市交管支队明确回复记者啊，他们会责成唐县交警大队呢主动联系车主呢解决此事。那三天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张先生，那唐县交警联系了吗？
1: 他没联系了，让我给他发那个驾驶证行驶证那个复印件，我给他快递寄过去了。
0: 那考虑到邮寄相应的复印材料呢需要时间，又经过了三天的等待，南方工作室记者向唐县交警了解了事情的最新进展。
5: 他给我们寄过来复印件，因为保定得核实，后来又查那个录像，因为他的摄像头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我们得需要他整个这个前后的录像，把这些拷给保定，然后保定也需要核实。这个已经给那个车主打过电话了，给他解释过了，然后这个时间也给他说来着。
0: 在收到当事人的复核材料之后呢，唐县交警大队已经补充了相关证据，并上报到了保定市交管支队。而撤销呢，大概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可以走完。那两周之后啊，唐县交警告诉记者啊，挂车的闯进行违法已经撤销。那随后呢，张先生也向自己的挂科公司进行了核实。
1: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
0: 那相关证据并上报到了保定市交管支队，而撤销呢，大概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可以走完。那两周之后啊，唐县交警告诉记者啊，挂车的闯进行违法已经撤销。那随后呢，张先生也向自己的挂科公司进行了核实。
1: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谢谢了啊，麻烦你们了。
0: 那既然错了就应当予以纠正啊。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 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

0: 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四 S 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1: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2次，车本来也没跑多少，那动力更足了，以后从9.8变成8.7。准备入手，再入手3次。
2: 嗯，那如果说您的车辆，比如说因为积碳产生了，就像刚刚咱们车友小黑说的，故障灯亮啦，或者说油耗明显的上升啊，包括发动机的抖动、怠速不稳，甚至说冷车启动有抖动的情况，还有这个动力不足，都可以试一试啊。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因为很可能是因为积碳了。这个只要您使用的是内燃机的车型啊，多多少少都会产生积碳，只说多与少的问题，还有时间长与短的问题。您可以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先详细的了解一下。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

0: 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啦！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5月16号到17号，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持续降雨影响呢，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需要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显著，降温前后冷热反差比较大，需要及时添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河南全省的天气情况。全省东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呢，西部西北部22到24度，东南部是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明天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西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6到7级。19号全省阴天有小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大雨来的时候啊，我们更要在意一下家里，比如说阳台上啊、窗户边啊，哎，有没有那些容易漏雨的地方，或者说容易防水没做到位啊，这种渗漏的地方哈。更考验我们房屋的装修质量，所以有些家庭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前几天有个同事问我说，他们家那个飘窗，哎，飘窗的窗户没有安好，原本那个保温层呢和窗户之间有点这个时间久了，漏雨了这种现象，说当初那个发泡胶啊，这个坏掉了，就是再加上这个窗户安的里外的距离啊不太对，所以就造成了一些漏雨，说整个那个飘窗的台面啊全是发霉的，全部需要拆掉，重新安窗户，重新把这个保温层啊、发泡胶啊重新再给处理处理等等哈，啊，包括飘窗上的这个壁布啊全部都要拆掉弄，说维修啊、返工啊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前期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装修别踩坑哈。那如果说装修怕踩坑啊、怕超预算啊、怕没保障啊，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100平整装呢只需要10万块钱就全部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在内，价格更低，包也更全了，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啊，不合格砸掉重装。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智能家电，发送报名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一首《茉莉花》，无论是茉莉花，无论是莫文蔚的声音啊，还是茉莉花的花语啊，包括这首歌的旋律啊、配器啊等等，都会让你有一种非常高雅的体会。那今天呢，也可以给你带来一款特别能够衬托我们高雅气质的饰品——莫桑钻。那夏天到了，带点亮闪闪的首饰，既能让我们一整天都非常的开心。那么说到首饰啊，前几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莫桑钻，就反响特别的强烈。刚才微信平台就有很多小伙伴啊说莫桑钻性价比这么高啊，以前觉得它很贵，现在没想到莫桑钻性价比这么高。莫桑钻会让我们实现钻石自由，对的，那大家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之所以敢把它说是莫桑钻实现了钻石自由，您要听听价格。比如说潘东来卖的特别火的那个小方糖钻戒，它呢就那个小方糖嘛，就特别像那叫什么冰糖啊，特别像冰糖，哎，戴在手上是一个戒指啊，小方糖的戒指，100多块钱，特别的火，经常卖断货。那在咱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就不会让你买不到啊。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同样是100多块钱，它就是莫桑钻啊，所以100多块钱就可以实现钻石自由了。除了这个新潮的设计之外呢，还有一些经典百搭的系列，还有一些贵气的系列，咱们就根据需求，你比如说100多块钱啊，玛雅的轻奢小蝴蝶耳钉啊，很漂亮哈，就是199块钱就可以了，灵动闪耀，戴在耳边还显得脸小。那么满钻的一个葫芦吊坠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款啊，现在是299块，229块钱就可以了。您看那种葫芦造型的饰品也很多哈，就是看到它就觉得特别的有创意，满钻镶嵌的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也都特别好啊。那经典百搭系列的呢，就这个六抓耳钉哈，经典的六抓耳钉，就是戴上去特别的经典那种啊，也是200多块钱。还有经典的牛头吊坠啊，3克拉的莫桑钻直接自由了。啊，送 S925 的银链，侧面是镂空的，聚光超显大，重要场合特别撑场面啊！现在呢，359块钱就可以。那说到贵气系列，就是我们同事弯弯特别喜欢这个系列，就是满钻的网球手链，看着简单，但是是满钻啊，699块钱。各位就发送钻石两个字，从199到259、229还有699都有啊，有证书啊，可以溯源啊，下单送礼盒礼袋啊，都是国检的证书发货。送亲友仪式感拉满，不管是告白送礼物啊，纪念日送礼物，送惊喜，生日礼物，还是日常穿搭，我觉得日常穿搭是少不了。像这个价格，你根本都不用等到过生日的时候去买，或者是什么结婚纪念日去买，日常就要给它穿戴起来，实现咱们日常的美丽啊。你说东西再贵，平常不舍得戴，放在家里不都白搭了吗？那太贵的你说舍得戴，但是出门随手洗个手啊，或者说出差啊什么的忘在酒店啊，那不是可惜吗？对吧？遗憾吗？破财吗？所以像这种百十来块钱的东西啊，就是既美丽又有质感，也不会说让人很心疼不舍得用。哎，咱们就买舍得戴的戴得起的这些礼物，咱们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即刻拥有，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生活当中的模特主角。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因为有雾的缘故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沔西高速的洛宁北站到洛宁东站，洛鲁高速洛宁站到上歌站。因为有雾往山西省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回高速全线。还有因为有雨呢，目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天呢是越来越热了，我猜现在车里不开空调就没法开了，那么开了空调又觉得油耗在飙升，噪音是不是也有变大？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怎么下单呢？咱们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就可以了。现在啊，只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您赶快试一试哈，将会有机会随机获得什么呢？万能通换新装一瓶，还有大额满额券一张，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他们定制的周边产品啊，都是可以幸运的抽到。那如果说这回没抽中没关系，再下单还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啊，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您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

0: 听王铮亮的这首《静静的夜晚》，会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坐在窗边看着月亮的那些日子，那些心情。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归属，家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关键是这个家起不起到这个作用哈？你的家有没有具备这种给你带来慰藉的能力？那当然，这个家的氛围啊，它需要灯光啊、颜色呀、家具啊、软装啊各种配合啊，特别是不让人闹心这一点。如果说你的家天天不具备慰藉你的能力，还天天给你找麻烦，那就不具备这个功能了。前期呢，装修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质量这个问题给解决好，好的材料、好的工艺好的质量，让我们住的首先安心。安心才能够在这其中啊获得安慰。来吧，现在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我们都期待着住新家，住到一个顺心的家里。别管有经验的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一个合同啊，工到一半了又找理由各种增项，是不是？还有是合同签了迟迟不开工，你着急入住人家就是不动啊，你这边再急你定金一交人家算是不管了。这种事情都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投诉的时候常常会说到的几点。咱们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让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为你来保驾护航。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跟进比如说我们有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除此之外呢，我们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啊，直接让业主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直面董事长来聊一聊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能报名了。那工期90天，注明啊，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的这个100万保证金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所以我们是有自主权，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可以给到各位一些赔付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记得关键词啊，咱们是家装节，请认准华普装饰。
1: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那就来跟大家说点有聊的事情吧。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了35周年了，有一个蛮有趣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一下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您看这个活动啊，线上但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但是可以让大家得到丰富的礼品。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您来参与哈。记得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呢？就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这么浪漫的时刻，中国人的独有浪漫面前，我们谈钱好像有点抠抠搜搜的，谈钱有点煞风景。可是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我们是要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就像装修房子一样，我们也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我们愿意花钱。可是我们花的钱害怕被套路，害怕花冤枉钱。那么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你找河南交通广播可以实现。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记得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这个怎么省法呢？首先您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咱们的记者全程来监督，就会让您不花冤枉钱，过程当中品质有保障，材料有保障，工艺有保障，那入住之后安心满意，更不用返工，是不是省钱？那当下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是不是省钱？第三个省钱呢，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您装修完成之后，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免费给到您，那这样也是让咱们安心入住，健康有保障，更是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我们就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见，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没关系，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跟进保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呢，因为有雨的缘故呢，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还有因为有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洛卢高速洛宁站到上歌站，往山西省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省会高速全线。目前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各位高速方面有什么需要咨询了解的，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不管是雾啊还是雨啊，那天气有变化的时候，大家更要在意出行安全了，保持好车距，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万一出门路上遇到点什么事儿啊，打客服电话记得打车险的客服电话。可是有人朋友就说了，客服电话也不是那么给力啊，有时候遇到个机器人，有时候遇到各种让你点一点二的，三点两不点，瞬间就崩溃了。那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您配的是专属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真人作息再和您沟通了。出险也是有人踏踏实实的给咱当后盾，快速解决问题。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我记得去年五一的时候，有听众给我们反馈啊，说他出去自驾游，出门刚上高速就出了一起事故，是自己的全责。没想到呢，保险公司一顿操作啊，让他连留对方的事故对方的联系电话都没有啊，直接就是保险公司全程来处理。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理赔的事情就已经全部结束了，真的是省事儿、省心又省钱。那感受不一样的服务，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填写信息。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吧。您在这方面有经验吗？或者说踩过哪些坑？或者说接下来有家庭装修的打算？您有什么的迷茫？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担忧？来吧，1041家装课堂全部能够来解决您的问题。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公益服务类的家装节目。咱们来聊一聊最近接到听众的热线内容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位啊，刚做完装修的业主，他特别郁闷，说家里全屋定制的柜子，从橱柜到衣柜尺寸总是差那么一点，要么就是柜子装进去缝隙能塞进手指，要么是门板关不严，甚至有一整组衣柜因为量错了墙面的倾斜度，拉到家里根本塞不进去预留的位置。

0: 哎呀，这位业主向我们吐槽啊，难受的不能行，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他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怎么就想不通，明明是有专业的人员来测量尺寸，他怎么就做的这么差呢？是哪儿出了问题？明明都是按照图纸做的，怎么尺寸就量不准呢？哎，我们的记者也是带着业主的这个问题啊，去做了一番调查。接下来我们就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来听一他在定制衣柜尺寸测量的方面有什么样的密码。当然您别只听着哈，有这方面需求的咱也领取一下收听福利，表达一下咱的诉求，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有什么好处啊？首先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在接下来的装修当中2秒不到的时间就省了2000块，这个性价比很高。再有呢，就是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直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像您遇到类似这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是可以维权去解决的。更有靠谱的保障在哪儿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华普装饰集团，每个月他都会组织一场董事长和业主之间的见面会吐槽会，业主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直接是可以找董事长去解决的。比如说您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设计师不好啊，工长不好啊，施工不好啊，可能啊您怎么反馈他都得不到解决，可是董事长是可以直接拍板解决的。当然现场如果能提出对华普装饰未来的发展有更好的意见建议的，还可以现场领取2000块钱的红包。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参与，当然也可以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直接去进行装修。说完呢，我们直接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看看他在定制衣柜测量方面有什么样的密码。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前两天咱们不是去那个华普装饰的业主吐槽大会了吗？然后昨天我看到新闻啊，说某装饰公司开吐槽大会也已经冲上了热搜了。然后我发了这个短视频，发到朋友圈之后呢，就有特别多的朋友，包括我之前的同学啊，都在给我留言，还有的私信跟我吐槽说，其中就说到了这个柜子尺寸的问题。那看来这个全屋定制算是投诉的一个重灾区了。那量不准，我也是专门咨询了一下设计师，主要呢就出现在以下三个环节上。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墙面本身是不直的，地面是不平的，但是呢我们是按照最宽的那个点去下单的。那很多业主家的墙面垂直度呢偏差都在1到2公分之间，地面找平以后可能它也会存在一个高低差。那如果设计师他只是量了墙面中间的位置的宽度，而忽略了墙根或者是墙顶的这个鼓包，那么柜子做好之后它自然肯定是推不进去的。那第二个呢，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哎，这样的一个顺序搞反了。那有一位橱柜安装师傅呢非常有经验的，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有的业主啊为了赶工期，瓷砖还没有贴完就凭借经验主义，因为大概都知道这个瓷砖有多厚，然后就先量一个没贴瓷砖的，完了之后把瓷砖的厚度啊再给它加上去，就是大差不差吧，就把这个尺寸给搞定了。那结果呢，瓷砖贴完之后呢，墙面厚度还有地面完成的高度都变了，原本刚好卡进的橱位它就差了1到2厘米左右，只能现场裁切接口，然后这个美观度呢就会大打折扣。再一个就是布置环节没有做好，在我们验收的很多的这个小区里面啊，布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有的工人他嫌麻烦呀，干脆他就不做了。正规的流程要求是初测然后再给出设计方案，完了之后墙面地面找平之后完成复尺，最后一步第四步才是下单生产。但是很多装饰公司或者是定制商家，他为了节省时间，他就跳过了最后复尺的这一步，还是经验主义了，觉得我量的一定没有问题，或者是复尺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激光尺扫了一下，他就不再用这种水平仪还有靠尺去细致的去做检查了，所以他的阴阳角的一些角度啊他就会出现一些偏差。那么从施工的角度来看，很多装饰公司的套餐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只包含顺平的，但是全屋定制我们都知道，尤其是靠墙的靠着柜体的那面墙，它是要保证垂平的，也就是垂直平整，或者你至少对于安装柜体的关键墙面你至少做一个冲金找平吧，但是很多公司它都是做不到的。那这里面一方面是因为有成本的差异啊，害怕增项所以不敢告诉业主，那如果说业主没有明确提出要求的话，工长默认是做顺平的，所以做出来之后墙面不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那么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呢，很多设计师他量尺的时候他是只记录数值的，他并不判断你这个有没有问题，等柜子到了现场才发现，哦，原来墙面是一个斜的。

0: 了解一下装修的流程，特殊的墙面是否必须要做垂直处理，测量是否必须到位啊，或者说是能不能省去复尺的这个步骤。最后一点更重要的，口头承诺其实不算承诺，白纸黑字才能安心。所以建议业主们啊，一定要把尺寸误差这个条款写进我们的合同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不至于日后装修完了出现问题，那最后的这个损失还是要自己承担的。所以呢，近段时间刚才雨薇也提到了，每个月咱们华普装饰啊都会举办一个月一次的装修业主的吐槽大会，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把省钱，咱们也来吐槽吐槽董事长，吐槽吐槽你的装修团队，这个时候可能会让他们的这个施工，无论是在进度上面还是在成果的展现上面都会更进一筹。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这样一个提示。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专业方面的工艺是不了解的。我认为的墙面处理就是应该给我处理平整啊。那怎么顺平、纯平还有这个差别呢？顺平呢是墙是什么样的，我就给它同样的厚度处理完就可以了。垂平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墙面不平的话，我要给它做的横平竖直。当然，这个工艺啊是要做冲金找平工艺的，它的施工时长啊、成本啊、难度啊，包括工人的工费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您没有额外的这个要求，对于装修公司目前的项目来说，它就是简简单单做顺平处理，那后期就会有那种要求严丝合缝的状态，它就会比如说上下宽窄不同，因为现在的楼房啊，它会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墙面的倾斜呀、不够垂直啊等等，它是需要后期通过工艺进行调整的，而这些工艺的不同也就造成了收费的不同。10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遇到了哪些装修方面的难题？我们即将装修的话，又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都可以给到各位很多方案，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有些呢是业主压根不知道的，有些呢是选择性错误的，有些是装修公司啊恶意的给您少报项目，通过低价诱惑让您上钩啊，过程当中再通过增项来增加利润。有些呢是装修公司没有经验，不会提前把这些问题给您摆在桌面上，他不太理解、不懂的这些业主，哎，问题有可能会出在哪儿？沟通上的差异啊，协调上的不完全，也会造成后期一个非主观因素的结果。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收听节目发送省钱两个字，不仅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遇到的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顺势来解决了。今天呢，10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定制衣柜尺寸偏差造成的问题。其实这方面的问题真的是投诉的重灾区，包括我自己家里啊，十几年前装修的时候都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是自己找工人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其实没有专业的人来盯着啊，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统筹的，就是我自己在协调各个工序。这个时候呢，就是门是门，地是地，对吧？我买的成品门有三扇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大品牌。然后我就说啊，我有一个门洞，它是要做一个非标门，要做一个异形门，比如说中式的那种镂空门哈，它和人家卖门的啊，这个安装其他那个卧室门的并不是一家。但是我说啊，师傅麻烦您了，帮我顺手测量一下这个尺寸，我要去网上定制一个中式的镂空门对开的那个门。然后人家也是好心啊，帮我测量了一下。我心想啊，一个专门做门的安装师傅，那测量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啊。人家给到我的数据，我就特别的信任，报给了网络上定制中式镂空门的这样一个企业。结果发回来的门就装不进去，直接超出了大概10厘米的样子，连切割都没有办法切割的那种，破坏了整体的美感，给我气的呀。我以为是那个网络上的定制公司把尺寸给我搞错了，我一看我给人家报的尺寸和实际人家发货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没有错误。也就是说错误不出在人家，出在测量本身，我自己报的数据和那个大品牌的门给我报的测量数据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测量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结果只能我自己来承担了呀，我不能让人家那个帮忙的人来帮我承担这个结果呀。所以装修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能犯经验主义，每一个环节都要去验收，都要去复尺，都要去核实啊。101家装课堂给各位提供非常严密的家装服务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

0: 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
1: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2: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4: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对，现在天热了哈，开空调是难免的，如果在车里不开空调的话，那真的是太闷了。所以随着空调的打开，油耗感觉也上升了，又或者说感觉噪音变大了，来一瓶万能通就解决这些问题，让咱们的车子省油凉快，体会一下省钱的快乐。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388过来啊，不仅可以下单万能通，还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有机会获得什么呢？首先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有这个啊，或者说大额满减券也有，又或者说中午12点的节目《疯狂张真人》他们那个节目的定制周边都可以给到各位。那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你再下单还是可以获得更多抽奖机会的，惊喜不断，先到先得。那么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三兄弟，还有万能通金装礼盒，就是根据行驶的公里数去选择就可以了。像3万公里以内的车子，一瓶万能通就解决问题了。3万公里到8万公里呢，咱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三瓶就可以。那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的金装礼盒也是三瓶，但是更强效啊，是强效去除积碳的啊。那车友冰咖就说了，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效果很显著啊！谢谢你的反馈哈，朋友们用完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反馈或者说需求，发送到阿拉伯数字388到微信平台上来咨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全省东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是17到19度。明天呢，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间

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全省是阴天有小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0: 听胡夏的这首你好灰姑娘，感觉听出了一份自信感，不漂亮又怎样。对，长相是父母给的，是天生给的，但是过得漂不漂亮是自己的事儿。但是啊，今天刚刷到一个视频，是另外一个思路，说女人啊，咱们时不时的也得卷卷外表，这个外表啊不一定非得是容颜长得特别漂亮，咱们要透出一种讲究，这种讲究啊是对生活的尊敬，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尊敬，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义务非得透过你邋遢的外表看到你美丽的灵魂哈。所以咱们这种精致啊，会让我们对生活多生几分热爱，你也会让自己的精气神儿变得不一样。那即将到来的这个520啊，咱们可以送给别人礼物，当然也可以送给自己礼物。礼物嘛，有的选，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礼物特别多哈，你像今天给到各位的是周大生的一个灵动的四叶草好，一个吊坠 S925 银项链，特别漂亮，一个吊坠哈，一个四叶草的吊坠。有人不太适合戴金色啊，虽然金色很贵，但是戴上不好看，咱也不要它。就这款四叶草的项链款式非常经典，可以说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也常见到它哈。那今天看看这个价格，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标签价是380块钱，那么 UP 商城520搞活动，给到各位只要219块钱哈，各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每条呢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哈，还有礼盒什么的，官网都配齐了给到各位。除了灵动的四叶草项链之外呢，今天还给到各位一个奇迹女士淡香水啊，还有迪奥的999口红，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等等哈，就是百十来块钱就可以把这份心意表达一下了。价格便宜不代表心意不真诚啊，因为价格便宜纯属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的活动。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

0: 家装参与报名。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此刻您听到的就是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解决咱们的家装难题，当然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装修的福利、收听的福利，当然这也都是电台的专属福利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一下吧。怎么领取呢？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啊，点开官方链接，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积或者是诉求，新房二手房都可以，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就储存到账了。那再有就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接下来的装修事宜为您保驾护航。从材料选择、工人选择啊，给咱们配的设计师啊、工长啊、施工人员啊等等，都有记者全程来跟进。还有就是呢，在验收服务环节也都会给到各位一个助力，包括售后服务方面啊，也都会一直盯着来给到保障的。今天啊，咱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咱们听众解决的是关于全屋定制尺寸有问题的这个事儿啊，觉得这是投诉的重灾区了。作为投诉的重灾区，它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造成的啊？首先是墙面不直，地面不平。现在啊，毕竟这个房子墙面的倾斜也是有存在的。第二呢，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顺序给搞反了啊，相信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造成的贴砖之后尺寸不对了。第三就是复尺环节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大意了，嫌麻烦干脆没有做，也都是造成尺寸不对，安装流缝太大，或者是压根塞不进去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就算装进去了，感觉尺寸和实际的空间格格不入，有的是够不着，有的是有点磕碰的问题。所以从装修的施工角度来说哈，大家呢一定是前期的尺寸做到位，才不会有这些问题。而尺寸容易出问题，也是因为啊，装修公司在这些方面啊，比较大意，不够专业造成的。所以无论您选择哪一家装修公司，都希望它成规模，是自己的施工团队，所以监工也好，后期的流程实践也好，服务也好，有问题的解决能力也好，都能够得到保障。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来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领取一下福利。那么既然问题发生了，该怎么解决？比如说衣柜和墙体之间的缝隙怎么处理，不同缝隙的宽度处理办法，以及提前预防比事后补救都重要，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顺势聊一聊。在家庭装修或者是家具安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看似不起眼但是很棘手的这个问题，衣柜墙体之间出现了缝。那这种缝啊，有的几毫米，有的可能达到数厘米，不仅影响整体美观，还容易藏灰纳垢，又没有办法清理，关键是潮气呀、虫害滋生的隐患都在此。尤其是在追求极致简约风的这些家庭装修风格当中啊，还有这个整墙定制这种空间里，这个问题啊，这个缝啊，就是破坏视觉的关键因素了。事实上，衣柜和墙体之间产生缝隙

不是偶然，是由多种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也说到了，那想要真正处理这些问题啊，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填补，要从原因分析、尺寸控制、材料选择以及收口方式这多个层面去入手，形成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思路才可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全屋定制安装柜子和墙体之间留了缝，就是因为施工粗糙导致的啊。不过情况是更加复杂的，墙体本身的不垂直和不平整是问题，因为现在的新建住宅它的垂直度、直线度很难达到完全标准，尤其是老房或者是自建房，墙体偏差就会更明显。第二呢，是地面与顶面不平啊，衣柜的安装啊是需要依赖地面作为基准的，如果地面存在高低差，柜体就会出现倾斜或者是局部的悬空，进而导致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变化不均匀。第三，汇流施工的热胀冷缩啊，这个收缩缝、安全缝，很多木工啊或者是定制厂家会刻意预留几毫米到一厘米的安装缝，以避免柜体受潮膨胀、挤压变形。那这种安全缝在功能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视觉上可能会被忽略掉。再有就是墙面装饰层的厚度差异啊，比如说乳胶漆啊、壁纸啊、护墙板啊、瓷砖啊，叠加之后产生的尺寸误差也会放大缝隙的存在感。说完了原因，那看看不同缝隙的宽度我们该怎么处理。缝隙的处理方式不能一刀切啊，小缝怎么办？大缝怎么办？什么叫小缝？什么叫大缝呢？小于5毫米的通常属于微缝处理的范畴了。这类缝隙呢，你通过柔性材料就可以填补了，比如说美缝剂呀、玻璃胶啊，简单施工就可以，成本比较低。但是啊，要注意颜色匹配，尽量选择和墙体或者是柜体接近的色系，来减少视觉突兀感。那当缝隙在5毫米到20毫米之间的时候，单纯使用胶类的材料就不够精致了。这个时候啊，更适合采用装饰收口条，常见的有木质的封边条、 PVC 收口条或者是金属压条。这类材料不仅能遮挡缝隙，还能起到保护边缘、防止磕碰的作用，蛮好的，也避免出现了二次的视觉误差。那么当缝隙超过20毫米甚至是更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结构性的补救措施，比如说增加侧封板，也就是在衣柜侧面再加一块和柜体同材质的板材，将原本的缝隙吃掉，实现了视觉上的整体延伸。那这种方式在定制衣柜当中啊是比较常见的，效果也最接近嵌入式了。那么面对实际操作当中的细节是决定最终效果的，施工细节和常见的误区有哪些，我们该怎么注意呢？测量的准确性很关键啊，在安装衣柜之前应该对墙体进行多点测量，不只是取单一尺寸，这样才能提前预判缝隙分布的情况。第二呢，是施工的顺序，理想的流程就是先安装柜体再进行缝隙处理，而不是边装边补，否则容易造成收口不整齐。第三呢，是材料的选择，不同材料之间的热胀冷缩系数是不一样的，如果随意的去混用，可能在季节变化的时候，经过两年的热胀冷缩四季更迭，会产生新的缝隙或者是开裂。第四呢，是过度依赖填充材料了，有些人试图用大量的发泡胶啊、腻子啊去填满大缝隙，那这种做法短期看似有效，但是长期它是特别容易塌陷啊、开裂啊，反而影响使用效果的。我们经常说哈，预防是最重要的，与其在后期费力的去处理这些缝隙，不如在前期尽量避免它的发生。那么在定制衣柜定制产品的时候，我们要求设计师预留合理的安装余量，不要满满的，并且根据现场墙体情况调整尺寸，而不是完全的按照理论尺寸去生产。那么在墙面施工阶段，也可以通过找平的处理提高墙体的精度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在第一小节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墙体是顺平处理还是垂平处理，在操作的工艺上是不同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提前把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为后续安装家具创造良好的条件。比如说啊，你需要严丝合缝的那些地方，咱们就一定要做冲金丑找平的墙面处理，如果大差不差就可以，咱们也可以节省成本，不用冲金找平，做顺平就行。此外啊，在沟通施工方案的时候，要明确是不是需要侧封板或者是隐形收口啊。如果说您是那种完美主义者，就建议提前把这个

0: 诉求表达清楚啊。这些细节呢，如果在设计阶段就确定下来的话，后期施工是会更加顺畅的。无论咱们是选择打胶的解决方案、收口条的方案，还是侧封板的方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匹配需求，同时呢，注重施工细节以及长期的使用效果。只要咱们的思路清晰，方法得当，这条原本让人头疼的缝隙是可以被转化为一个精致收口亮点的，让空间更加完整耐看。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方面啊有打算有要求的话，想要省心省力，或者说想要让工人师傅啊配合得很好，把工艺给做得很精致，那都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成规模的装修公司哈。专业的公司出现会解决咱们80%以上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啊，比如说审美的问题啊，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啊，那都是好商量的。只要工艺有保障，材料有保障啊，大问题都能解决。如果说工艺保障不了，或者说材料一次充好，那无论您花了多少钱，后期都会后悔不已，并且修复起来特别的困难，为咱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麻烦。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装修保驾护航。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吧。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装修考验的不仅是咱们的钱包啊，关键是还有前期的规划智慧。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吧。还可以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记者为装修这件事儿啊监督服务到底。说到这个装修啊，规划智慧啊，有些事儿啊是前期要想明白的，想不明白呢，没有考虑周全呢，它就会给后期留下很多的隐患和麻烦。比如说啊，这个灯的位置合适不合适，具体特别容易踩坑的就是餐厅的灯具。在居家空间当中，很多业主在装修完成之后发现餐桌的位置和灯的位置并不匹配，灯偏了，或者是太靠墙了，或者是高度不合适了。那这类问题我有遇到过，你有遇到过吗？不想麻烦可能就会留下后悔啊、遗憾呀、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都闹心啊，膈应的慌。那如果按传统思路来解决，往往就意味着要重新去开槽啊、改电线呀、甚至破坏吊顶啊，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会影响到原有的结构和美观，就是总之就不好。那在现实操作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在不开槽不移位的情况之下怎么来解决它呢？咱们1041家装课堂啊，就是来解决这些难题的。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调整，完全是可以实现灯位调整，并且不破坏原有墙体结构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餐厅灯的灯位不合理啊？这是怎么造成的？咱们即将装修的朋友啊，也提前去避免一下。因为餐厅灯的灯位这个出现问题偏差不是罕见的，产生的原因呢是集中在设计和使用的脱节。设计阶段呢缺乏了对家具尺寸的精确预判，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多预留灯位啊，只考虑

空间的中心点，而忽略了餐桌实际摆放的位置，尤其是开放式厨房或者是餐客一体的空间，餐桌往往因为动线呀、风格的调整会发生偏移，原始灯位自然失去了参考的意义。那再有就是后期软装调整导致了一些偏差。装修完成之后啊，更换餐桌尺寸了，哎，或者说更换餐桌的形状了，比如说从圆桌改成了长桌，那它摆放的位置就不一样了，从四人位改成六人位，大小又不一样了，都会改变照明中心的一个需求。第三就是层高和灯具选择不匹配，比如说啊，原本预留是普通吸顶灯位，但是业主后期啊希望使用吊灯了，哎，这个灯位不居中，视觉上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和明显。那么不开槽移位的基本思路核心逻辑是利用现有结构进行隐蔽调整，而不是改变原有电路的走向。具体咱们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着手啊。首先你是通过灯具本身的结构实现位移，再有就是利用吊顶或者是装饰结构隐藏线路的调整。第三呢是通过表面布线或者是设计来融合，让明线也可以变成设计元素的一部分。那这种方式的优势啊就在于施工简单，成本可控，同时避免对原有防水层也好结构层也好造成破坏，特别适用于精装房或者是已经入住的空间来进行改造。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利用灯具结构实现移位怎么来实现啊。延长吊线或者是吊杆啊，如果原灯位和目标位置偏差不大，可以选择比较长的那个吊线，这些灯具通过延长吊线把灯体直接移位到餐桌的正上方，而电源仍然在原有的位置啊，顶部只需要一个接线点，灯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去调整。这种方式啊是比较适合偏差在30厘米到1米之间的情况，施工简单，视觉效果也比较自然。第二种就是轨道灯或者是滑轨灯，这些年呢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使用轨道灯，轨道固定在原灯位的附近啊，通过轨道灯延伸到餐桌上方，灯具可以在轨道上自由的滑动调整位置，哎，这是一种方案。它不仅可以解决灯位的问题，还增加了照明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用餐场景调整光源的位置。那对于那些把握不准后期该怎么办的朋友，咱们前期预留使用的东西就让它灵活宽泛一点吧。如果偏移距离比较大，单纯依靠灯具结构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就需要借助空间的结构来调整了。比如说做一个局部吊顶，餐厅区域做一个局部吊顶，把电线隐藏在吊顶里来呼应一下啊。第二种呢是装饰横梁或者是灯带结构，那通过设计一个假梁或者是灯槽，把电线隐藏在结构的内部，比如说哎，在天花板上增加一条装饰梁，电线沿梁内去走线，就可以到达新的灯具位置了。这种方式呢比较适合现代风、工业风、极简风都可以，既实用又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其实最最简单的啊是这种明线的设计，明线设计也可以很高级。有人对明线存在偏见啊，说哎呀，装修不就隐藏是为了不留明线吗？那现在反倒要用明线，多遗憾呢，多影响美观啊。实际上只要设计得当，明线同样可以成为空间的亮点。举个例子，比如说来一个金属管走线，让这个金属线管沿天花或者是墙面去布线，形成一个工业风的效果，用黑色呀、铜色呀这些金属管都可以啊。这种方式呢在一些餐厅或者是咖啡馆是非常常见的，用于家庭空间当然也同样适用啦。第二种是用装饰线槽，现在市面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啊！很多东西非常的新奇，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设计啊！只要生活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有人帮你去解决。市面上有多种装饰线槽，可以和墙面或者是顶面颜色完全一致的那种，甚至做成一个线性设计的一部分，通过合理布局，可以让线路看起来像刻意设计上的一个元素一样，蛮有创意的。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啊，电线连接必须要规范，这个是要强调的，避免出现虚接、裸露这些问题，必须保证安全，我们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操作。吊灯移位之后啊，新的受力点也得牢固，如果使用延长吊线或者是轨道灯，就需要确认顶部的结构能不能够承受啊灯具的重量，避免后期松动或者是脱落。那么灯位调整之后啊，要重新评估一下照明的范围。

0: 就很亮度了。餐厅灯通常需要集中照明，避免出现光线偏移啊、照明不足啊这些问题的产生。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啊，也会有几个常见误区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雨薇也给您提示到位。第一呢，是盲目追求居中啊，有些业主就执着于说这个灯啊必须在房间的正中间才好。实际上餐厅灯啊是以餐桌为中心的，而并不是空间的中心。第二点呢，是忽视了高度的问题，灯位移了但是高度不合理了，同样会影响使用体验的。一般来说啊，吊灯底部距离桌面大约70-80厘米就合适。第三呢，是过度复杂化，有些方案啊看似高级，但是施工难度太大太复杂，维修起来也很困难，反而得不偿失了，不是吗？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来解决，而不是最复杂的那个方案。只要方法得当，您看，即便不动墙不破顶，也能让咱们的餐厅灯回到它该有合适的位置去，让每一顿饭都在恰到好处的光影当中去进行。对于打算装修的朋友来说啊，还是建议您前期多规划，多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去对比啊，这样的话后期这些遗憾才会避免发生。那这些位置啊美观的调整还简单，那如果说您是隐蔽工程出现了问题，那真的是后悔不已，还会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啊，施工质量、工艺的保障、材料的保障最重要。那审美这方面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都相对来说比较好调整一些。咱们先保障硬装的质量啊。那真在软装方面啊出现了什么问题，1041家装课堂我们也是时不时的会给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您可以做参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联络我们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不仅在交通出行方面希望可以给大家保驾护航，在装修领域同样如此。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每个月的线下呢，我们都会有一到两场这样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我们在现场聊一聊啊，看一下标准的施工流程该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有这个施工的样板可以让大家看啊，不是说全部装修好的样板间，而是施工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线规范的该怎么走，水规范的该怎么走，这个地暖热水管冷水管中间谁压谁该怎么走啊，包括新砌的墙面啊该怎么去砌，这些都是非常严格的标准施工过程啊，可以给大家来展示。除此之外，咱们每个月还会有这个吐槽大会，就是为了让咱们的业主出了问题知道找谁，谁能给咱们解决。我们就是想把服务啊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参与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吧。除此之外呢，今天啊因为是5月17号了嘛，还有一些朋友说即将到来的520是自己的结婚纪念日，看看能不能给推荐一些合适的礼物选一选。我比较喜欢最近我们的平台上买的那个莫桑钻哈，我自从爆款商城买了那个莫桑钻的钥匙形状的项链之后啊，我就去不下来了，因为它真的好百搭，穿 T 恤也能搭，穿一个什么桑蚕丝的衣服也能搭，就是它瞬间能让衣服能让整个人精致优雅，气质很多，就是你搭个 T 恤他就会觉得你很讲究啊，既有休闲感又有时尚度。你如果穿一个比较精致一点的，像前几天穿了一件桑蚕丝的中式的衣服哈，哎，没想到它和中式的衣服也很百搭。大家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前几年呢，有朋友一看到钻石就被各种忽悠哈，什么天然钻呀、人工钻呀、莫桑钻呀，各种哎，那个时候觉得买点贵的东西好像能够犒劳自己一样，对得起自己辛苦的付出。可是这几年整个消费的概念、消费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得饰品它就是饰品，就是纯纯粹粹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搭配件来使用，没必要那么贵。所以这个莫桑钻啊就特别具备这个气质，既有珠宝级的闪耀又有珠宝级的品质，关键是它便宜，就是只是配饰而已，只是点缀我们的服装，点缀我们的穿搭罢了。

了，要是漂亮就可以了。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咱们新潮设计系列的、经典系列的、高端系列的都有，1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就是胖东来最近销售特别火爆的那个小方糖钻戒，大家有了解过这个产品吧？就经常被卖断货，因为100多块钱一个非常闪耀的钻戒，你想想看，就是还是那种冰糖的那种样子哈，就是小方糖嘛，小方糖的一个钻戒100多块钱，但是你去胖东来经常挤着买不到啊，等你挤到了排到队了，人家卖完了又售空了，那河南交通广播不存在一个买不到的情况，你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叫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买到。除了钻石啊，这个莫桑钻的戒指啊，还有网球钻的这种手链啊，网球手链啊，还有脖子里的项链啊，都有，耳朵上的配饰啊都有，造型都非常漂亮，你可以挑挑看看啊，有100多的、200多的、300多的、400多、500多、600多的都有，价格非常多，款式也非常多，咱们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记得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为咱们的节日哎添加点仪式感，为咱们日常的生活添加点浪漫感，也为咱日常的穿搭添加一份平凡的美丽。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9: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10: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

Let's go！ 接下来12: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我是珍妮。今天这个周日，如果说你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接下来这个旋律呢，可能足以让你的脖子跟着动一动了。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这个版本的歌曲，然后让一些朋友在群里面说，哇，听到的这首歌感觉啊，这感觉挺好的，然后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再来收听了。那么，于是乎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啊，咱们周末版好歌送不停，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爱江山更爱美》。

老歌也可以迸发出新的生机，送给你这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刚才有朋友在这里发了钻戒两个字啊，或者还是戒指两个字啊，这一位名字是叫做香菇的朋友啊，发错了，我大概知道您是对什么感兴趣了，是不是对咱们给大家这个呈现出来的爆款商城珠宝级的莫桑钻感兴趣？如果是的话，那你就回复钻石两个字，回复钻石两个字啊。夏天这就到了啊，这个带点亮闪闪的首饰让女孩子开心一整天。所以首饰嘛，大家都知道现在啊，可能很少会有人说就是一个首饰要戴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对吧？就是每天根据自己的穿搭 OOTD， 然后呢会要换不同的款式。但是啊，你要说我经常去买不同的啊，这个套组，那这个确实钱包也遭不住啊，对吧？天然钻石固然好啊，搭配一套这十几二十万，这确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对吧？企及的，所以这个时候莫桑钻就横空出世了啊！莫桑钻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是戴上去的话，如果不经过啊这个专业的检测，你肉眼是很难区分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啊，是我们精选到的源头工厂带来的几款非常大热的啊爆款产品，而且只锁定了最后200单的库存，全部都是带有正规国检证书的。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它啊关乎于您购买的莫桑钻是不是珠宝级的莫桑钻。所以颜色好，冰透，洁白，净度高，切工精湛。喜欢的朋友们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看一下，给大家先推荐这么几个系列。第一个就是经典的伊克拉系列，你自己甚至都可以啊，就是不用特别的犹豫就可以搭配一整套，什么克拉耳钉啊，1边50分的，还有这伊克拉的项链以及伊克拉的这个戒指加到一起，你知道才多少钱吗？朋友们，5-600块钱就搞定了。源头工厂直接2.5折给到大家拿下，比如说伊克拉的项链啊，159块钱，对不对？而且还有伊克拉的这个戒指，折后价也是只需要199。当然，如果有一些比较这个潮流搭配的这个女孩子啊，就会非常喜欢追赶潮流。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火的就是小方糖的系列，小方糖的钻戒还有小方糖的戒指你可以同时拥有啊，加到一起也只不过5-600块钱，大家自己恢复钻石两个字。另外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啊，大家如果是特别喜欢那种很闪，然后呢让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得到的，它就有存在感的话，那你也可以选它，对不对？券后的价格259。哎呀，关键都是送 S925 的银链子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看一看啊，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这些个高品质的莫桑钻啊，珠宝级的莫桑钻，切记每一个都是带有啊这国检证书，配备权威的国检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拿回去先佩戴着感受一下。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赶快回复钻石两个字，记好，回复钻石两个字，喜欢的朋友赶快来下单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对于像我这种就是一看着配饰啊，一看着这些个首饰就挪不开眼走不动道的这些个姑娘们，特别适合自己入手啊。有的时候呢，你因为你要去专柜去看的话啊，你确实也走不动道啊，然后你然后问

区分不了的。所以说你平时拿它，你说我们去日常搭配也好啊，哪怕你看哈，最近这两天这个有点雨水天气，稍稍淋个雨咱们也不心疼啊，带着它咱们去洗个澡也不心疼。当然最好是就是好好爱护一下啊，对不对？就不心疼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让我们这个实现到了啊，这个克拉自由，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除了让大家在啊这个选择钻石这件事情上可以自由，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门啊，在车险这件事情上也是可以非常的自由和安稳。为什么那么讲？因为不同的人的用车需求是不一样的，用车场景不一样的。你是经常在室内跑的，有一些呢经常是跑高速的，这都不同的。所以说对于车险的需求它也是不同的。如果说您不特险这件事情上也是可以非常的自由和安稳。为什么那么讲？因为不同的人的用车需求是不一样的，用车场景不一样的。你是经常在室内跑的，有一些呢经常是跑高速的，这都不同的。所以说对于车险的需求它也是不同的。如果说您不太晓得到底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险种的话，没关系，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专属的客服团队一对一的帮你来梳理。放心，这可不是 AI 啊，这是纯人。

哦，退保难啊，理赔难，哎呀，难于上青天了。所以到这个关键时候，你才会知道到底负责任的啊这个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回复车险两个字，找到我们，让你啊花小钱办大事。而且关键是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多了解一下，因为之前全部都是单独购买的什么车辆自燃险呀、盗抢险呀、包括涉水险啊，现在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啊。对于咱们来说，确实又省了很大一部分啊，还有一些附加险种也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比如说车轮单独损失险，或者说是啊修理期间费用补偿金等等等等啊。如果大家想专门的去了解的话，回复车险两个字，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真到用的时候，咱们省的可真不是一星半点。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的，除了回复关键词，你也可以和我来互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喽。回复车险两个字，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真到用的时候，咱们省的可真不是一星半点。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的，除了回复关键词，你也可以和我来互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怎么说呢？我觉得师傅、大师兄、二师兄还有白龙车说的对呀。所以如果您也是啊，确实家里这个老油车啊，时间有点久了啊，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它就要给你点样看。比如说你这边要开空调，你那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可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又加氟又去清洗的，花了一些钱，然后后来一打着车发现还是那样。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不在空调？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是在于你的发动机积碳？因为积碳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平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一定是会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方方面面都在影响着你。比如说动力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空调的问题，比如说油耗的问题，比如说

0: 水气的问题等等等等，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重视起来氢基碳这件事情。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咱们的万能通系列，希望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了解到真真正正的高性价比，不需要你把车开到 4S 店或者是开到修理厂，把车这个打开拆开，然后人工去掏啊，对不对？然后花个千把块钱，然后再去重新组装起来，你说这可以吗？可以，前提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不是很高的话，那么我们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很方便容易操作然后性价比贼大高的这款产品。首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甭管您选择的是哪一款产品，您的添加都是一模一样的简单，去加油之前把它拧开倒进到您的油箱里面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就开车上路就可以了啊。那么重点是来跟大家讲一讲如何来选择适合您自己的产品。如果您是30000公里左右的啊，一些新车就是10000以上了啊，10000以上，30000公里以内，就是说，哎，我知道我车子有轻微积碳，想要轻怎么说呢？这个稍稍的除一除，那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选择单瓶的啊，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就可以了。原价199，补贴之后价格99块钱一瓶，您先拿回去这么一瓶，10000公里以内，您试试感受一下这个效果还有动力，好不好？那另外呢，如果要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啊，这也就是50000上下，您就直接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一个完整的车辆养护的周期疗程，这个补贴之后的价格199元就可以到手了。那么再往上8万10多万公里的朋友们，直接来入手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也是2026年我们新给大家上线的这样的一款礼盒。而且这款礼盒现在卖的非常非常的火爆，因为好像这老油车朋友们不在少数啊，用完之后觉得真心的好。昨天哎前两天吧，然后咱们的这个疯狂张真人22群里面还有朋友就是自发的就在说，因为听到了白龙车的这个广告，然后就来跟大家来讲说是真心的好用，推荐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那么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只需要239元。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说为什么就有不同的这个产品，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拿这个生病这件事情来举例子，对吧？你是初期的感冒还是重感冒，或者说是更严重的要发烧，它确实是用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剂量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针对于您看您是初期的积碳、中期的积碳，还是已经车里面有很多的陈年老碳了，不一样的啊，这个下的药量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自行的来进行到选择，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版本的两个人的烟火。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歌曲，或者说是周一到周五想来参加咱们的答题闯关拿好礼的游戏活动的话，大家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欢迎大家扫码进群，记得回复游戏。
1: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在这里呢，我们也为各位家长朋友们来推荐推荐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最近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到的一款针对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然后在生长发育阶段啊需要补充的一个特别的啊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小孩子们啊就更容易的去吸收。因为有一些孩子确实抵抗力啊或者长个的速度可能是赶不上同龄的啊这些孩子们的，于是乎家长们非常的这个心焦啊，或者觉得说，哎，是不是我这儿没补够，那没补够，干铁。

锌、硒、维生素每个都给这个补了呀，为什么还是这样？有可能你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新的营养元素，所以把它买起来给家里的孩子啊用起来，这样的话呢，让他更好的帮助到他茁壮成长还有发育。记得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款新的啊，这个酸酸甜甜的这一款饮品了，让孩子赶快来喝起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在这一个有点阴雨天气的周日，为大家送上一首在你记忆里的歌曲。

有朋友想要了解到目前为止的高速情况，请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河南省高速公路路径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啊，到目前为止因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洛卢高速的洛宁站至上个站，那么因误往山西省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那么因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及九座以上的啊这个客车、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新乡站到卫辉站、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这个普渭高速的延津北站到望京楼站等等等等。大家如果想要具体了解到详情，可以直接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直接的来看到我们最新为大家送上的啊文字上面的更新路况，希望大家都可以先看好路况之后，然后设置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没错，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伴随大家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珍妮。那么随着大家出行路上一路同行的，除了 FM104.1 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车险服务。如果说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购买了车险的服务，我们给您配备上专属的客服团队。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的坐席一对一的跟您沟通，跟您梳理，确认您需要的啊，这个出行场景当中您需要购买的这些个险种，然后帮您安排妥当。如果出了险，我们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绝对不会出现那一种啊，出险之后客服失联了等等的一系列的小公司的那一些个坑点操作，大家在这里可以完全放心。把您的车险交给我们，有了我们，大家出门在路上啊行车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心里有底。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专业团队真的会把各项的保障给你整得明明白白啊。车险两个字发过来，给您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当然你说一路相随，我们的这个太平洋保险也是一路相随了35周年了。希望大家呢在5月31号前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去搜索一个公众号，叫做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啊，您去参与线上粉丝节，这里丰富的活动啊礼品啊都等着您来拿走。记得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来参与了。说到底啊，在您啊这个没有感觉的时刻，或者说是生活当中您快乐的这些时刻当中，你可能会很容易忽略他们在身边的如影随形。但是，一旦您需要用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第一时间伸出他们的手，帮助您共度难关。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爱酒》。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出行自在，当然在家里舒舒服服的躺着，这件事情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想要卸下一天疲惫了之后回家想要做的。但是你要一看，哎呀，今天这个家里的这个装修啊，这个看着糟心呀、啊，那个看着又掉皮了，那边又漏水了，我的天哪啊，那真的不是舒服了，那真的是很想掐自己人中了。好的，所以装修这件事情啊，你别觉得它只是这么几个月的活，实际上啊，它伴随着我们很长一部分的时间，甚至是几年十几年。所以装修一定要选得对，选得好，让我们入住之后才没有后顾之忧。哪怕退一万步讲，入住之后出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有人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到担责，而不是让大家挨个去敲门，然后挨个被踢皮球，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大家的憧憬，也懂得大家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信赖我们，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这个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就可以来报名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这个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您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比如说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如果出现到了这个推诿扯皮纠纷，人家不给你解决，直接找到我们，我们直接来启动这100万的赔偿金啊，这个来给您进行到赔付。那么如果啊，您还想要了解到其他的这个硬核福利啊，像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等等等等，您都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来沟通，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好，除了家装节，刚才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这发 WiFi 的啊，发随身的 OK， 你们都已经正确的啊这个回复了，而且已经触发了我们的关键词的自动回复，是否可以点击啊这个链接进行到这个下一步的操作，您自己来看啊。当然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的随身 WiFi 的朋友们那么多，我想啊有可能是大家都愿意出门玩了啊，你说有就是出门这一段时间，或者说是趁着这个从春天一直到夏天，都是大家愿意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一起出门的这样一个好时机。那么出门你看看，就不比在家里啊随时随地连着 WiFi 咱们是比较省钱，对吧？你说一家老小一起出个门，那个流量一不小心就用超了，那一用超基本上100-200块钱的话费那是要涨上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把咱们的随身 WiFi 带到啊自己身上，甭管说是揣兜里呀、啊、还是放在车子里啊，一家老小咱们都可以连，对吧？连手机、连平板、连电脑，甚至是回到家连电视都是可以连的。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今天下单的话送你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还有充电线。这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拿回去您啊这个 这个进行到简单的实名注册之后就可以来进行到使用了，先感受感受，觉得好了您再留下。然后如果您想要包套餐的话，每个月最低最低28块钱就可以实现1500G 的高速流量自由了，而且每半年给大家更换一次电池，您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5年内如果出现到了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反正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是非常的有信心。回复随身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下单链接了。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话说这夏天啊，确实是喝啤酒吃龙虾的好季节。那么国宣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已经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的价格超值，全场消费超过99元还送您精酿啤酒，满159元送您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元的代金券。那么在家吃龙虾记得找国圈更加的尽兴，更多的优惠详情大家可以到各大的门店去进行的咨询。这个小时的最后为你送上的不是精酿啊，但是是一杯莫吉托，来自于周杰伦 Mojito 送给你。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十三点零四分，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爱我就跟我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如果你想给你爱的人、爱的家人送一件贴心的礼物，我们刚好有推荐给您，来自于爆款商城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主打的就是维稳修护，送亲朋好友都有面子啊，自己用啊，用来养肤护肤也是非常棒的。关键今天是不到三折，你就可以直接拿下哎这个赫莲娜家绿宝瓶三件套哎，因为你要知道啊，它确实也是属于赫莲娜家的一个高端的护肤产品线当中的其中一个佼佼者。他们专门研发的这个成分叫做这个海洋精粹，再搭配啊高浓度的益生元啊，经过科学的配比，然后专门针对很多朋友啊，什么爱熬夜呀、皮肤屏障受损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来重点的逐个击破。这一套护肤品呢，能够修护受损的基底，强韧皮肤屏障，从深层改善肤质。今天一个套盒再加赠一个这个礼袋，集齐三大明星单品，尤其是特别适合夏天护肤啊，心肌水200毫升啊，那么这个直接给它维稳打底，修护精华50毫升，海茴香的原生细胞啊，从基底强韧屏障啊，特别适合熬夜爆痘啊、敏感啊、泛红你就用它。另外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一抹就化水，锁住营养，不油不闷，适合啊这个油痘皮肤的熬夜的这些朋友们。重点来了，咱们的福利价格听到了啊，这个每一款单品，就是这三款每一款单品单买的价格都在1000元以上，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一整套的原价是需要4780元，而今天爆款商城的美妆专场三件套只要1199元，平均一件3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带走这一套高端的啊这个护肤品了，而且下单还在加赠您高定礼盒，质量啊这个在线，同时呢质感也非常的高级，专属于您的礼盒礼袋，拿去直接送人也是有面子的。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是可以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那么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甭管你是说想要表达爱意送老婆啊这个送女朋友，或者说是啊直接送妈妈，再或者女孩子我们自己来用，送闺蜜都 OK， 直接选择它。早上啊，这个护肤，晚上修护啊，换季不干痒不刺痛，闭口也会减少啊，皮肤会很有细腻光泽感。来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来给你还有你的他来安排上，回复大牌两个字。除了大牌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了解咱们的这个家装节，这也是正儿八经的啊，这个给大家送上的和大牌的啊这个华普装饰来共同为大家这个送上的可以让万千业主共同信赖的持续好评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服务，华普装饰给大家来做施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这个团队，监督所有的施工过程。因为有些朋友也会想啊，我自己打车去到华普装饰的门店，我其实也是可以办到这件事情的，为什么要找到我们？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是给你找到了一层中间人。这一层中间人不需要你这个怎么说呢，自己去分析巴拉的去沟通，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直接给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来沟通来聊，你说不出口的那些话，你不好意思说的那些个诉求，你直接跟我们来沟通，我们来帮助大家来这个进行到传达，还有沟通，还有监督。之前我们有一个业主啊说，可能给配备到的整个的啊这个设计团队啊或者施工团队，其中啊可能他觉得沟通并不是很顺畅，于是要求想要啊换整个这个团队，但是人家也不好意思说。找到了我们之后 ，OK， 我们的记者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非常非常高明，直接啊，第二天就直接又带来了一整个新的啊团队来进行到服务。这就是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在的一个好处啊，可以帮助大家高效的去沟通，解决您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除此之外，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啊，我们的心情赔付机制啊，我们的闭口合同啊，我们的
工期延期赔付款呀等等等等，一一的都为您啊这个准备到位。如果您在2026年确实有装修需求的话，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啊。回复家装节，添加高明的微信，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他谈。当然说了省钱，记好了，如果您确实有装修需求的话，甭管您最后压价呀打折呀最后到底谈到了多少钱，其中有2000块钱是我们的家装课堂节目组给您来进行到支付，所以您一定要记得有两个字要记好了，回复省钱两个字，先点击链接填写您的啊这个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直接到位，您什么时候去使用，在什么样的环节去使用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没有有效期的，但是等到我们这2000块钱领完了，那么您到时候再想领再想减那就没有了啊。所以装修确实是一件非常花钱的事情，咱们能省一些是一些，更何况2000对吧，咱能买2套赫莲娜了呢。回复省钱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先把这2000块钱啊给揣到自己的兜里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张碧晨啊的一首现场版的《红玫瑰》。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是会对副歌的那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这句话非常感同身受。越到这个成熟了之后的人们，越是觉得啊是这个样子。人家说啊，这个祛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拥有它。你就拥有它，你没拥有它之前，你真的是觉得哇，我好想要啊，对，哇，这个真的好看呀，哇，我真的，等你拥有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嗯，也就放在那儿了。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越长大了之后呢，越能够体会到歌词里面想要表达的这些个人生的寓意还有感悟。那么说明什么？你也已经成长了。好的，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一个已经成长的一只熊。咱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能成长，但是它一定有了它的熊生经验。最近呢，来自于美国阿肯色州的一家冰淇淋店的一家员工啊，在开门营业的时候呢，啊，他突然间看到啊一只熊倒在了他们的店里。冰柜被毁了，冰淇淋蛋筒散落一地。然后尖子州的一家冰淇淋店的一家员工啊，在开门营业的时候呢，啊，他突然间看到啊一只熊倒在了他们的店里。冰柜被毁了，冰淇淋蛋筒散落一地。然后监测录像显示说，这只熊啊在晚上闯入到店内，吃了超过40磅的冰淇淋，然后倒在了雪柜旁边。然后这个冰淇淋的

0: 由此得到了一个灵感，推出了一款叫做勉强醒着的新口味。真会呀、啊！你看，突如其来的混乱，结果人家变成了史上最成功的广告宣传啊！有朋友会这个好奇，为什么是熊吃了这么多冰淇淋之后就昏迷了呢？足够的糖分再加上身体的寒冷，等于什么？等于冬眠了呀！是不是啊？突然间啊，怎么这今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早了一些，就开始睡了。还挺有趣的啊，所以呢有一些网友们就在这个视频底下留言说，哦，怪不得我吃了好多的冰淇淋之后呢会突然间会想睡，原来是因为冬眠了嘛。那倒也不一定啊，倒是也不一定，不过呢有的时候经过他们这么一提点，确实是会容易产生这种情况。不过夏天啊一定要记得啊，这个立夏了之后呢养生啊养心是关键，睡眠的时间确实需要做一些调整，除了啊这个冷饮一定要适量的去食用之外呢，你可以尝试晚上比如说10:30到11:00入睡啊，早上的6:30左右起床，适当的午休半个小时，弥补这个睡眠不足的这个时长。那么晚睡啊，人家说中医说啊，这个立夏之后呢可以适当晚睡，但是晚睡不等于你熬夜。你一听说哎呀中医说晚睡，那我1-2点再睡，那不是这一回事儿。稍微晚一点睡，建议不要晚于晚上11:00。那么早晨阳气生发的时候要跟着太阳一同来起床，有助于哎咱们体内的阳气萌发，那么使人神清气爽。不过呢夏天早起也不要太早啊，别早到5点以上啊，否则呢对咱们的这个健康也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你看看还是要有所掌握到一定的知识，遵循着啊这个人体的循环，然后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到咱们一年又一年身体会更健康。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您都是可以发送过来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也可以进群跟我们来聊天啊。怎么样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入到疯狂张真人啊这个游戏23社群，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陪大家在群里面啊，我们的智囊团们陪大家在群里面共同闯关答题拿好礼，好不好？哎，说到陪伴呢，太平洋保险成立了35周年，也陪伴大家走过了35周年的风风雨雨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家万户并肩同行，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感受感受35周年的这一些个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如何来感受呢？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您的微信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来参与线上粉丝节的活动啊！线上粉丝节的活动，太平洋产险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等您来拿，等您来参与。记好，微信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9: 包括王泽森，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0: 这个片完了，票房了。
8: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11: 无彩啊，
12: 听得后来又说无啊。
13: 阿公家收几啊钱啊？
14: 是啊，爸，是白香香。

0: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1: 但是今天不是我说的，
2: 你有事是做你的，
1: 我不说，我说完我的。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如果你选择错了，你真的有可能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我的天哪，听上去真的太惨了。甭管是选择感情还是选择其他，让我们安心踏踏实实才是最值得我们去选择的啊！所以说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满满的这种踏实安心给您当后盾的感觉。如果出了险，有人帮你解决问题，帮你去进行到这个沟通进行到处理，而您踏踏实实的上路，说不定等您还没有到目的地，这件事已经处理完毕了，不会让您感受下哎呀出了险之后呢客服也找不着人失联了然后让赔付也拒绝赔付，理赔难退保难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坑点，只有在小公司才会出现的，但是在咱们这儿一定会让您完美的避开这些坑说实话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真的在有车一族还有有车生活这件事情上给大家做了方方面面的一些保障，希望更多朋友可以信任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的作息团队就会和您一对一的去梳理沟通适合您的险种，如果出现了这个出险的需求的话，您也放心踏踏实实的交给我们包括呢这个车险改革之后的车损险非常非常超值，因为之前单独要购买的涉水险呀盗抢险了，包括夏天高温的这个自燃险，现在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的附加险，像医保万用药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还有修理期间的什么费用补偿金等等等等，都是可以花小钱办大事的，真到用的时候那省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了解给自己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记得好了去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工了这个来进行到填写留下您的信息，人工会和您取得联系。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是提醒，刚才有朋友问我说到哪儿去领2000块钱的加装福利，您回复省钱别回错了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您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就可以有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到账了扫码让记者为您全程的保驾护航，您什么时候要去使用，在什么环节上去用，您自己来说的算，而且现在去这个发送省钱两个字登记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得回复省钱装修想省钱一定来精打细算，而并不是说抠，对不对？要把钱花得值，要把装房子装得又省又超值，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名字叫张宇。说到张宇，是不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最近这几年好像很少看到他出现了？没错，前段时间呢张宇在这个魔力哥先生的节目当中首度的去公开了回应说当年无限期停工的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官宣了无限期停工，当时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到今年的4月份，他的妻子十一郎首度来透露说张宇罹患了这个僵直性声音筋膜长达了20年之久。所以说呢当年是参加歌手期间看他登台演出，内心当中都是非常的提心吊胆的。多年来呢，这个张宇也是一直受到了病痛的困扰，即便他特别深爱他的歌唱事业，也是没有办法，无奈的暂别舞台。那么如今呢，在妻子十一郎的鼓励下，他也是深陷音综的现场，重回音乐现场，也是为新生代的音乐人来这个暖心的助阵。而且在节目录制现场呢，他还特别风趣幽默整体看起来状态十分的松弛还有从容。我们也希望他在保障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同时，可以更好的投入到他自己热爱的这个歌唱舞台的事业当中来。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一言难尽》送给你。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进行直播，我是珍妮，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的疯狂张真人23社群，在这里等待各位。刚才又进群了一位叫做加菲不是猫的朋友啊，刚好碰到了我们的这个加菲猫老听众啊，这于是乎呢，哎，就有网友在问了啊，就是群友在问了，说这是什么关系，什么亲戚就来了。你看，有的时候哪怕只是在网名上啊有一些相似啊，有可能呢都会啊成为一个谈资，还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如果想要进群聊的话，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好了。除此之外呢，咱们的家装节三个字你也要记起来，哪怕不是说自己家需要装修，亲朋好友啊、同事啊，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你也可以推荐给他们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埠装饰来共同举办，给大家送上的非常棒的活动的补贴机制。希望更多的朋友在2026年装新家的时候，不要再去踩原来的那些个坑点啊，什么偷工减料啊，售后维权无门啊，这个工期一拖再拖啊，等等等等啊，来到我们这里装的就是一个放心，就是一个安心。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的监督施工过程，包括最后的验收过程，而且华埠装饰也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个保证金是以防万一，如果啊在过程当中推诿扯皮，没有人帮你解决问题，直接找到我们来启动这笔钱来赔偿给您，这是实实在在的托底保障。当然还有签署的闭孔合同保证一口价，以及工程延期赔付款也已经到位了，彻底让大家告别之前的啊内心当中的那些个纠结的坑点。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一下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聊一聊，从选材到施工到最后的验收，全程的都可以帮助您来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除了家装节啊，我们给大家送上了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外呢，我们的 UP 商城其实每到一些节点也会为大家送上一些非常应景的啊这些个物品。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520想要给自己的他送一点礼物，但是又觉得金饰的价格太高了啊。其实呢，银饰现在呢颜值也在线，款式也好看，性价比也是贼拉高。 UP 商城今天推荐到的这一款520的心动礼物，来自于周大生家的灵动四叶草S925银项链吊坠。周大生啊，线下门店到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是非常棒的，品质也有保障。这款四叶草的项链是属于经典款式，是首饰界的一个常青树。首先，人家是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啊，或者是灯光下是闪闪发亮的，是那种细腻的好看的珠光感。你佩戴上了之后呢，在锁骨那一块，哎，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那种布灵布灵的，再配上这种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啊璀璨又灵动耀眼啊，也夺目。那么关键是它的寓意很好啊，四叶草代表是什么？幸运美好，所以说设计简约又不失大气，平时你哪怕只是穿个 T 恤穿个衬衫啊都可以搭啊。如果你说我有小礼服可以搭也没问题啊，很百搭不挑人，而且十分的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S925的银项链吊坠呢，标签价格38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官方品牌方的合作，直接拿到超低价格，到手219元。另外光有配饰不够，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你知名的爆品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也就是佩戴着精致的项链，保养着咱们水润的肌肤，双重的宠爱一次性给你安排到位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啊，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可以积分啊，送给媳妇儿，送给心爱的他，很合适啊！全部都是郑州仓储的现货，升级同城急速发货，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今天都17号了，来不来得及送啊？没问题，让你的礼物和爱意都准时到达。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除了四叶草、UP 商城呢，还有周大生热。

卖的这种这个爆款的这个璀璨星河项链也是只需要229哦。更有纪梵希 N27 口红188元等超多的大牌美妆护肤饰品等大家来拿走，回复秒杀两个字，让我们180度都美。所谓的一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9: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红火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是你没选我啊。那么接下来说到的啊，这个人还有这件事儿也蛮红火的啊，说到的是杨洋。杨洋最近呢携他的雨霖铃剧组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举办了粉丝见面会，在互动环节当中呢，有一个观众啊向杨洋还有演员方一伦啊蒋毅啊赠送了三捆特别新鲜的蒜苔，说来到咱们河南买一斤送十斤的蒜苔啊。工作人员还说了今天晚上就炒菜吃，引发了全场的笑声。这真的是啊，咱杨洋来了河南也得抱捆蒜苔回去啊。说到这是咱们河南独有的，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个也是咱们河南独有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静安装饰为大家重磅启动到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确实河南之外的朋友们只有听听的份儿了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住的踏实，100平方的房子只需要10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了，从人工到主材到家具定制，还有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了，价格更低，包得更全，有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砸掉重装。所以如果你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的话，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装修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大牌升级1000元的现金，还能够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装修两个字，省钱放心，一步就可以到位了。好的，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很快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大家如果想要在群里面和我们互动，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进入到疯狂张真人的游戏23社群当中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陈淑桦，梦醒时分。我是珍妮，明天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那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啊，目前这个全省高速公路呢，部分路段呢和站点是不能正常通行的。各位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啊，来整体的掌握一下。受到雨雾天气的影响，部分的高速路段啊可能不能正常行驶啊，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相对比较繁忙的是这个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其他的各条高架桥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这个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啊，各位出行在路上还是今天还是要注意啊，提前要这个减速啊，拉大车距啊，提前减速避让。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

0: 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1: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交通事故私了协议签了字还能反悔吗？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呢，是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开车出行哈，小刮小蹭也是在所难免。事故发生之后呢，很多人会选择私了啊，就是双方在现场协商一致，签个协议，各修各的车，互不追究，对吧？这样做呢是省心省时省力，但是这协议要是签了几天之后，一方突然身体不适住院了，觉得当时自己亏了，想要反悔再要赔偿，法律是否会支持呢？老樊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哈，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他骑电动车与小赵驾驶的面包车发生碰撞，经过交警处理，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份撤案申请，约定双方的损失自负，以后互不追究，协议签了，字也按了。但是呢，五天之后，老樊味觉丧失啊，他说自己味觉丧失了，他就住进了医院，医疗影像显示的是有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颅骨骨折等多处损伤。他就认为啊，这些都是五天前的那起事故造成的，之前签协议的时候呢，没有意识到伤情这么的严重，于是他就起诉要求撤销协议，并且索赔各项损失近2.5万元。那么事故的另一方哈，小赵就不乐意了，说这个协议的白纸黑字都签了，怎么能反悔呢？双方各执一词，法院会怎么判？自愿签订的私了协议到底有多大的法律效力？签了字之后反悔，法律允许吗？还有这个案件在生活当中，如果哈咱们有一些驾驶员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签私了协议的话，它有哪些指导意义？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为我们抽丝剥茧，释法说理。冉冉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1: 冉冉，你先介绍一下这起交通事故的基本情况哈，就是双方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的碰撞呢？
2: 这起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2024年9月25日晚上的7点钟，当时呢是老樊驾驶了电动车与小赵驾驶的面包车，在中州大道北三环的一个地点当时发生了碰撞。
1: 那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就是老樊还有小赵当时他们在现场是如何协商的？他这个撤案申请啊，双方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签订的？这个协议里面具体是写了哪些内容呢？冉冉。
2: 当时事故发生后呢，是被告小赵报了警，因为双方呢当时没有明显的外伤呢，经过交警的调解，双方协商一致就签订了本案的一个撤案申请。那内容载明呢，经协商双方损失自负，以后呢互不追究，现在呢就是申请公安机关撤案。协议签订后呢，是由老樊和小赵分别签字进行了确认。
1: 这个老樊他在起诉当中说哈，他当时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自身的伤情的严重程度，所以他才签了协议。其实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哈，如果有一方受伤的话呢，可能他有一些伤情当时的确有可能他自己意识不到自己伤的到底有多重哈，所以他认为哈，自己呢对伤情是存在重大误解。从这个案件的材料来看哈，他当时有没有表现出受伤的症状呢？
2: 那事故发生后呢，其实原告是没有明显的外伤的，因为这也是撤案申请达成的一个前提。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呢，原告也没有提交当时受伤的一个相关证据。
1: 就是当时实际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哈，老樊他没有明显的外伤，但实际上这个在后期审理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能够提交当时受伤的一些相关证据。这个案件的被告呢是小赵，小赵当时呢开的是一辆面包车，他在法庭上面对老樊的诉讼请求，他是如何答辩的？他是否认可老樊的伤情和事故有关系呢？冉冉。
2: 那被告小赵呢，当时辩称的时候是说明与原告通过事故科签订的一个撤案协议，

0: 那现在呢，对于原告的一个单方反悔行为，他不认可，而且呢，原告老樊他是在事故发生后5天才住院，他认为呢，不应该赔偿原告老樊的一个各项损失，跟他没有关系。
1: 那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就是老樊啊，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冉冉。
0: 那老樊呢，首先第一就是请求法院撤销他们双方签署的一个撤案申请。那第二呢，就是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小赵赔偿老樊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是24,950元，并且呢，要求小赵承担本案的一个受理费用。
1: 这是老樊的诉讼请求哈，第一就是请求把当时双方签的一个私了协议，就是撤案申请的撤销。第二个呢，就是请求法院判令小赵赔偿他因为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是24,950元。那么老樊和小赵在事故发生之后呢，自愿签订了双方损失自负、互不追究的撤案协议啊，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过的私了协议。但是5天之后呢，老樊去住院了，说伤情是因为交通事故引起的。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当事人签了协议之后再反悔，法院会如何审查证据？这个协议到底可以撤销吗？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今天呢，是我们法治60分法官面对面的时间，视频连线的是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开车出门呢，最担心遇到点小刮小蹭的啊，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打这客服电话。

用到它的时候啊，可省下的不止一星半点。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啊，就很难去啊给自己的车考虑的那么周全。所以啊，您如果想给爱车来续保的话，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填写一下信息，咱们专业的服务团队把各项保障给您这个理的是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啊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很多的礼品啊等着各位来参与。记得呢，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参与了。3到18岁啊，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啊，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补钙还有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河南交通广播，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啊，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补钙还有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啊，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啊，这样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的配比。

0: 料啊。如果有这些担心的话，那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专门为业主们啊，这个权益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啊，还专门这个我们这个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啊。另外呢，还能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啊，直接可以拿这个钱来赔偿大家。另外，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作为这一次我们的主办方啊，首次推出了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过日子啊，这个精打细算，这不是抠啊，钱嘛，花的要值，要花在刀刃上，就像装修房子一样啊。这个省钱当然要省，但是省钱又怕被套路，怎么办呢？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这个装修啊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来登记一下啊，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发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呀，把听众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的话啊，还可以这个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就发省钱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这个货车司机，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营运车司机啊，肯定上网的时候你说这个用宽带是不现实的，一般都是用手机上网啊。当然手机上网局限性很大啊。今天咱们送这个福利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咱们补贴之后啊，只要68块钱，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个月啊，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幕，实时显流量，而且呢它方便就在于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连的，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再送您充电线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呢免费的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那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西北部阴天，这个部分县是有大雨，其中啊，三门峡、洛阳北部和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济源、焦作、新乡西部、安阳西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到今天夜里的时候啊，我省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啊，安阳、鹤壁、濮阳、新乡、焦作、洛阳东部、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这个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啊，阴天有阵雨。

0: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呢，既期待又纠结和担心啊。纠结担心主要呢，就是怕装修过程当中啊踩了坑啊。如果您有这种担心的话，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呢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啊。这一次呢，我们这个选择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啊。另外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整个装修的过程。现在报名的话啊，咱们有3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这个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增项套路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这一次呢，我们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活动吧。五月份的天是说热就热啊，有些车主会发现自己的空调好像也不太给力啊，到底是因为空调的问题啊，还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啊，就是您的这个发动机积碳太多了之后啊，导致这个发动机带不起来这空调啊，各种电器。甚至有一些车主发现自己的车是越开越肉，动力不足啊，还比较费油。这个时候您应该考虑一下清除积碳了。除积碳呢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之前咱们要跑到汽修厂4S店，现在不用那么麻烦，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下单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一瓶呢只要99块钱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用一瓶就够了，只要99块钱。如果是7、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建议您可以这个可能一瓶不够用啊，建议可以选择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啊，那个一盒是3瓶啊，3瓶只需要239块钱，更划算啊。根据自己的车型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7: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9: 紧急情况确认，
7: 让我出去。
9: 将你勇敢的启动，
7: 爱的
9: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8: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 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0: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520送礼物啊，想买金饰，觉得这个价格太高。其实啊，银饰颜值在线，款式也好看，性价比呢也超高啊。UP 商城啊，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这样一个 S925 的银饰项链，这样一个吊坠啊。那周大生的线下门店随处也可以见，质量、售后、做工都是非常不错。品质有保障。那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款式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的这样一个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呢，闪闪发亮，是细腻好看的一个珠光感。戴上之后啊，锁骨那一块这个氛围是直接感拉满，这个氛围感拉满啊，温柔又精致。四叶草呢，还可以去转动啊。周大生四叶草的 S925 的银项链吊坠呢，标签价要380，今天 UP 商城520的活动和周大生这个品牌方的一个合作啊，直接拿到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块钱。另外啊，光要配饰当然还不够，只要这个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再送您知名的爆款欧诗曼水光面膜5片，带这个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啊，一次性的安排到位。配有这个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还有 UP 商城，还有这个周大生，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爆款啊，像那个闪耀璀璨星河的这个项链啊，到时候也只要229。还有这个奇迹女士的这个淡香水299元，加赠您这个迪奥的999口红小样啊，纪梵希的这个粉丝绒的啊，这样一个口红，是 N27 的那个啊，到手只要188，超多的好礼，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装修啊，怕踩坑，怕超这个预算啊，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这个整装啊，只需要10万全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式、灯饰窗帘全包含了，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这个透明零增项，第三方这个监理呢权威监收啊，验收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装。关注官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啊，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1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1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两点二十九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高速方面呢，截止到下午2:25的时候啊，依然有部分路段啊是禁止这个通行啊，个别车辆车型通行的啊。

0: 体我就不再念了，因为比较多，大家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这个详细了解一下啊，因为受到雾和雨的影响啊，部分路段包括站点啊可能不能正常的通行。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这个鹤壁段在554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事故呢占据了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54公里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相对比较繁忙的这个路段啊，一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另外呢是陇海高架由东向西这个方向，主要是在这个紫荆山路这一块啊。另外就是中州大道政变路到金水立交这一段呢，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部分商圈啊。你像这个花园路、农业路啊，花园路、东风路等等啊，包括这个二期商圈啊。另外呢，需要提醒到大家，就是这个目前农业快速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三环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都是在京三路这边啊，是有一点拥堵的。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火灾如何应对？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那么第一时间要记得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随手关闭身后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应该要退到阳台或者是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高层建筑，当下层楼梯已经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以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高层呼救无效时，可以在窗前挥动被单、毛巾等物引起他人注意。当你被困森林草原时，要判明火势大小、风向，迅速向火已经烧过或植物稀少、地势平坦的地带转移。穿越火线时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过。无法脱险时要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贴近坑底，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下面，避开火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民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交通事故私了协议签了字还能反悔吗？节目当中连线的是该案的法官助理哈，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哈讲了这个案件的一个来龙去脉哈，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呢，老樊还有被告小赵当时呢在现场哈、签了一个私了协议啊，就是双方协商之后，就是我们把这个案子撤了啊，有一个撤案申请，双方就说责任自负，以后互不追究。但是在5天之后，老樊就发现自己身体不舒服哈、说他自己呢味觉丧失了啊、然后说他自己没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有伤情的严重程度啊、在经过医院的检查之后呢啊，发现呢有骨折的一些情况哈、就要求哈、这个小赵去赔偿他各项医疗费损失共计是24000多元。那么老樊呢把小赵起诉到法院之后呢，小赵就不乐意了，就说你这交通事故咱俩现场都说好的哈，责任自负啊，你5天之后去住的院，你怎么能证明你这住院啊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呢？况且咱俩当时说的是很清楚的哈、所以我认为我不应该赔偿你老樊任何的损失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该案的法官助理哈，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这起案件哈，法院 院审查的证据有哪些，争议焦点是什么，如何判决，给我们驾驶员有哪些行车的指导意义呢？哈，那么老樊呢认为自己是重大误解，要求撤销协议，那么法律上

0: 到底什么是重大误解呢？私了协议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被撤销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冉冉呢给我们一一解答。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冉冉。
1: 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呢，首先是第一，就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撤案协议，它是否符合一个撤销的条件，是否应当撤销。那第二呢，原告的一个合理合法损失它有哪些，被告对于这些损失呢，是否应该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那这就是本案的两个争议焦点。
0: 第一个就是老樊提出的要撤销当时签的一个撤案申请，就是私了协议啊。这个私了协议该不该撤销啊？因为有一些协议是可以撤销的，但是撤销它是要有一些法定的条件的。第二个就是老樊的合理损失到底有哪些啊？你说你的合理损失，你这一次住院花了24000，那这24000到底该不该由小赵来进行一个赔偿？判断一份私了协议是否有效，主要要看哪些因素呢？这个案件当中的协议是否有效呢？冉冉。
1: 那对于本案呢，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个私了协议，它在性质上呢是属于一个民事合同，只要协议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一个体现，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那法院即认定其合法有效。那本案呢，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的私了协议是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0: 这份协议是有效的，你们双方都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啊，这个协议它也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所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老樊呢，他在事故发生之后5天后才住院，法院在审查证据的时候是如何认定他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的？就是他说他自己5天之后住院和这次交通事故之间有关系，就真的有关系吗？那么认定他住院和事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呢？冉冉。
1: 那原告老樊呢，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5天后，他是以味觉丧失为由入住了中医院。他呢，当时只提供了一个医学影像诊断报告，但是呢，并没有提交医院的诊断证明、住院病历或者出院证等相关的证据。那他提供的证据呢，并不能完全的反映他完整的一个治疗过程，没有办法证明他的住院行为以及主张的医疗费等各项损失与案涉的交通事故呢是存在因果关系和关联性的，所以说呢，法院并没有给他认定。
0: 就是法院认定他这一次在医院的一个医学影像诊断报告单上显示的他骨折的一些情况呢，和案涉的交通事故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证据哈。这个证据呢，只有一份医学影像诊断报告单，但是呢，他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连续的住院的一个证明呀，病历呀，包括他在医院里面住院，我们知道都是有一些清单的，对吧？等等，他都没有啊。那么老樊他主张撤销协议的理由之一是，他认为他自己是有重大误解的。法律上啊，重大误解它构成的要件是什么啊？那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否认为老樊他构成重大误解呢？
1: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7条规定了，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呢，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想要撤销呢，就要符合以下的要件。首先呢，那第一就是表意人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等发生了一个重大误解。那第二呢，就是表意人因重大误解做出了意思表示。第三呢，重大误解是因为表意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那本案呢，经审理查明，他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呢，并不属于上述的情形，所以呢，并不构成重大误解。
0: 就是当时呢，他签订一个撤案申请的过程呢，他明知道哈，这个对自己呢意味着什么啊？就是当时双方的行为呢，也都是在一种公开的自愿的情形下去签订的一个撤案的申请，签订的私了协议，所以人家这个小赵呢也没有隐瞒他什么啊，那就不存在。就是说老樊有重大误解的一些情形。那这个合同哈，就是双方签订的一个私了协议呢哈，法院也认定啊，那么老樊是不构成重大误解的。除了重大误解呢，这个法律还规定了哪些可以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这个案件当中这些情

0: 行存在吗？
1: 那这个法定撤销事由呢，除了刚才所讲的重大误解，还包括显示公平、欺诈、胁迫三种情形。那本案呢，私了协议并不涉及上述的一个事由，所以呢，双方应该诚信履行这份私了协议。那在这里呢，需要强调的是，仅仅因为数额偏低，或者说是事后发现了一个新伤情，那并不必然导致这个协议是可撤销的一个情形。
0: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啊，这个老樊他提供的这个证据的证明力是比较低的，因为他只提供了一个医学影像的诊断报告单。好，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会疑惑，那如果说人家老樊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当时他有一些伤情没有表现出来，他五天之后呢去检查，发现呢就是有一些什么这个骨折的一些情形哈，只是当时他没有去检查，五天之后去检查了。那如果说老樊真的是住院了，因为这一次交通事故啊，伤情啊，他住院，他要是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病历，还有清单呀、票据呀、发票啊，去证明他的伤情确实严重，而且和这次事故直接相关的话。而且他当时的伤情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根本无法预见，比如说有一些迟发性的颅内出血哈，判决结果会有不同吗？冉冉。
1: 那这种情况呢，就可能构成咱刚才所说的一个重大误解的情况，但是呢，需要当事人提供相关的证据。如果说经法院审理认定私了协议呢是属于可撤销的情形，那么本案老樊就可以向小赵主张各项的损失。
0: 但是他得是事实，另外他得有完整的一个证据，你不能光拿一个CT 呀、核磁的一个影像报告，你就说这个事故我这个现在的伤情就是和五天前那起交通事故有关啊，这个是无法证明他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的。那首先就是他有证据证明有因果关系之后，然后呢再看哈、他这个协议是否属于可撤销的情形啊，去认定如果说当事人构成重大误解，那么有可能哈、法院会支持老樊的一个诉讼请求。这个案件当中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适用的法律又是什么呢？冉冉。
1: 那本案呢，原被告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事故的严重程度、自身损失的一个范围以及后续可能产生的费用等，应该有基本的认知和判断。那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撤案申请呢，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呢，原告老樊他提交的证据没有办法去证明他的住院行为与主张的各项损失与案涉的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和关联性，那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导致这个协议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所以呢，双方签订的私了协议认定是有效的。那本案呢，适用的法律呢，就是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是诚信原则，以及第147条至151条是可撤销的法定情形规定，那第509条一个合同履行的规定原则，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一个证据规则。
0: 当然大家也比较关心哈，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哈，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冉冉。
1: 那因为这个双方签订的案涉协议是合法有效，也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呢，法院就依法判决驳回了原告老樊的全部诉讼请求。那本案判决后呢，就双方也均未上诉，对判决均是复判息诉。
0: 自愿签订的私了协议哈，其实大家要知道它本质上呢是一份民事合同，只要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不违法，它就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想要撤销必须要符合法定的情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比如有重大误解呀、显示公平呀、欺诈胁迫等等这些情形呢，才有可能哈让这份协议撤销。这个案件当中老樊他自己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存在重大误解，因为他当时没有去及时就医，也没有去判断伤情的严重程度，也没有办法证明协议显示公平，因为他的伤情哈，他后来呢提供的一个检查的报告哈，他只是一份 CT 影像的报告，他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住院的过程的一个证明，他伤情与事故的因果关系也是不明确的，况且哈这个协议也是不存在欺诈胁迫的， 同时呢哈，就是刚刚讲到的，他提供的所有的证据也是不完整的哈，所以呢法院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那么这个案件对于我们

0: 通参与者来讲，日常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意义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夏天呢到了，能带点这个亮闪闪的首饰啊，就能让自己这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呢，前几天给大家推荐了那莫桑钻啊，大家反应比较强烈。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这个小伙伴的留言啊，像这个莫桑钻的性价比太高啊，啊或莫桑钻啊让我实现了这个钻石自由等等啊。为什么受大家这个欢迎呢？因为莫桑钻啊，它不仅好看，而且价格很公道。那爆款商城啊，也是选品团队赶，就是到这个工厂啊，给大家这个联系的啊。精选出了几个爆款啊，锁定了200单的一个库存。如果您喜欢的话啊，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回复“钻石”两个字啊，来选购一下。品质好，价格给力，源头工厂直供的，只要这个市场价大概2.5折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就能拿到手里了。第一组是这个新潮射击系列啊，马眼青奢的这个小蝴蝶耳钉啊，1.04克拉的莫桑钻。S925 的银针啊，今年超火的一个马眼形的这样一个莫桑钻啊。另外还有满箱的葫芦吊坠啊，这个满箱的葫芦吊坠呢，0.234克的莫这个克拉的一个莫桑钻啊，送 S925 的一个银项链啊，只要229。第二组呢是那个经典的百搭系列啊，有那个经典的六爪耳钩啊，总共的是2克拉啊，单只是1克拉的啊，这样一个莫桑钻，两只是2克拉 ，S925的这样一个银钩啊，气场足啊，职场的时候啊，您戴上它啊，这个气场还是很足的啊，这个券后只要259块钱，另外还有那个经典的牛头吊坠。啊，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啊，这个优惠之后只要359。还有第三组是那贵气系列啊，带上贵气满满，有满钻网球手链，满钻的网球项链啊，这个您可以发送钻石啊，发送钻石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满钻的这个您只有看到啊，您才知道啊，它为什么叫贵气系列啊，这个珠光宝气，而且呢不落俗套啊，因为它这个色彩非常非常的一个绚丽。一物一证都是可以溯源的，下单呢还送您礼盒礼袋这样一个包装啊，自己用也好，送亲友也好，这个仪式感啊都能拉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因为近期这个订单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工厂的库存告急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两个字来下单了。装修呢怕踩坑，怕超这个预算啊，怕没有保障，也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这个整装啊，仅需要10万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了啊，价格更低，包的更全，媒体实时监督，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呢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大牌的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2: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4: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5: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六十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配。今天呢，我们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哈，连线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交通事故私了协议签了字还能反悔吗？通过冉冉的一个解读呢，知道哈，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啊，他这个协议签了之后啊，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撤销、不符合可撤销的情形的话呢，那么这个交通事故的私了协议它是合法有效的，不是说想撤销就能撤销的啊。那冉冉哈，那接下来呢，您给大家从裁判价值的角度哈，给我们一些实用的法律建议啊，为什么私了协议不能随意的撤销呢？
1: 好的。那首先呢，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呢，刚才也说了，在性质上是属于民事合同，它只要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一个体现，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那法院即认定其合法有效。那第二点呢，就是诚信原则是民事活动的基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呢，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当事人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身权利处分产生的后果有基本的一个判断能力。如果说在协议履行完毕后反悔，那本身就有违诚信，如果说随意允许反悔呢，也会破坏交易安全和社会的秩序。那第三呢，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呢，也理应预见到伤情可能存在一个变化，损失也可能会超出当时预估的一个风险。那这种基于当时认知和判断做出的一次性了结的决定呢，本身它就包含了对自己未来可能风险的接受和承担。那不能仅仅因为事后出现了一个不利情况，就随意否定先前自愿做出的一个承诺。
0: 嗯，其实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哈，签私了协议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签了协议以后去反悔的也是很常见的啊。那您结合这个案例呢，给我们的交通参与者一些实用的建议，如果是发生交通事故，想要私了，要注意哪些问题？就是签这个私了协议，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解决问题，又避免日后的纠纷。哎，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既能解决问题，又能避免日后的纠纷呢？
1: 那发生事故呢，私了是大多数人他愿意选择的一个纠纷化解方式。那么在私了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首先第一，发生纠纷协商解决的时候呢，务必要谨慎考虑，全面评估自身的一个情况再去做决定。如果说协议一旦达成，那咱就必须要认真履行。那第二呢，是若确有协商时候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应依法及时沟通或主张权利，并且呢需要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那第三呢，就是应该牢固树立诚信意识，将诚信作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审慎签约，诚信履行才是私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正确方式。
0: 好，今天的这个案件呢，哈，法官助理徐冉冉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哈。最终呢，法院是驳回了老樊的全部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老樊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他是骑着电动车的，就是对方呢是开面包车的小赵哈。两个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双方的一份协议叫《双方损失自负互不追究的一个撤案协议》，在法院审理之后是被认定合法有效，老樊是不能够再反悔索赔的。那么这个结果呢，也是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哈，这个私了协议它不是儿戏，你签字之前要三思，签字之后就要守诚信。事故发生之后呢，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呢，本身就是为了快速解决纠纷，节约时间和精力的。如果一方事后反悔哈，不仅是违背了当初的承诺，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法律是不会支持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除非是存在法定的撤销事由，比如重大误解呀、显示公平呀、欺诈或胁迫。诚信呢是民事活动的基石，法律保护诚实守信的人，也惩戒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哈，能够信守承诺。再次感谢通许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冉冉，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商城。

0: 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0: 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这会儿呢，农业快速路还是比较繁忙，尤其像西向东这个方向，从京广快速路农业立交过来之后往东走啊。一直要到这个文化路下桥口这个位置啊，也就过了那个东三街到文化路下桥口这个位置啊，整个西向东方向这会儿农业快速路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东向西的像这个陇海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呢过了这个紫金山路到城东路这一段也是处于一段车多拥堵的状态。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过了北三环往南走，还有过了黄河路往这个合一立交这一段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中州大道呢，目前是从金水立交到这个政变互通立交到这个陇海互通立交这一段啊，南北双向各有一段持续拥堵当中。今天呢，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啊，路面会比较湿滑，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54公里北向南方向的这个双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家提前向右变道啊。另外受到雾和雨的影响啊，部分的路段和这个高速站点是禁止部分车型上站的。你比如说受到雾的影响啊，往山西方向去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规高速全线，还有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以及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整体来了解一下。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在路上，在您身边。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南三环啊，目前南三环呢，从这个中州大道到文治路这一段啊，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那今天降雨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也感谢各位啊，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找到

0: 本南交通广播有事年兽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连霍高速免费站点啊，这个关于郑开兰高速免费站点以及这个郑州绕城高速的各个免费站点啊分布情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免费啊，回复免费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啊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你可以打开这个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啊，也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啊，等着各位来参与。记得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了。装修啊，怕这个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兴安装饰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这个房子啊，整装只需要10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了，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验收，这个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开车出门啊，最怕路上遇点小刮小蹭的，尤其天不好的时候啊，这个路滑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当然一旦出现这种小刮小蹭啊，有的车主发现自己也不太会啊这个处理这些事故啊，包括打客服电话，万一找不到人的话更是瞬间崩溃。那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话，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呢，真人的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之后有人踏踏实实当年的后盾。要说起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现在很值啊，因为之前像需要单独购买的一些附加险，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燃险等等啊，现在全部已经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了。另外还有一些便宜比较实用的这个附加险，你像那个医保外用药。

0: 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些附加险种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当然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熟悉，不要紧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啊，简单填写一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专业的团队呢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啊。您这怎么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大雨。其中啊，三门峡、洛阳北部和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济源、焦作、新乡西部、安阳西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的时候，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焦作、洛阳东部、郑州、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再来看看明天，我省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啊，东南部部分县市区呢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西部、西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19号，全省阴天有小雨，这个像中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中到大雨。20号的时候，全省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到19号阴天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道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三环啊，这会儿北三环自东向西方向过了花园路往这个文化路方向去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自东向西方向过了花园路到文化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我们来说郑州的薛先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纠纷啊。郑州薛先生投诉了，他在2022年9月份呢购买了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全能守护两全重大疾病啊这样一个保险，也包括了一些附加险。在2023年6月份就住院申请报销，提交了资料之后啊，一直到今天你看都3年时间了啊，将近3年了，保险公司啊依然显示这个资料正在审核，一直没有赔。怎么回事呢？据了解啊，这个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啊称，这个薛先生在投保这个人身险的时候没有如实告知啊，就是你有什么什么病啊，什么什么住院没如实告知啊，因此啊拒绝赔偿这个住院费，并要求薛先生退保，而且这个退保啊只能退部分啊，退少部分，因为你没有如实告知嘛。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薛先生啊提供给记者这个证据显示，薛先生在2022年9月23号投保之前啊，已经把自己这个所有的病例

0: 资料，不仅是以口头形式，而且是以书面的形式提供给了这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1: 当时那个病历我都给到你了，这现在又说这个以什么以往以前的病史投保险为高值，是咱还说这个事情啊？
2: 那我那到周一吧，周一问的，我正好问的，我主要是前段时间俺家里面出的事。
1: 不是啊，这个高值你到底高值了吗？我给你那时候你高值了没有啊？
2: 高值的呀。
1: 就我把病历给到你，你是给到公司俺看，然后你就退给我了吗？不是，我记得病历我打出来给你吗？
2: 嗯，是。
0: 那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啊，自这个保险公司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天内不行使的话，它这个解除权就消灭了。在这儿呢，我们需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解除权。合同的解除权，它的性质就属于这个形成权。形成权啊，在民法上是一个专有的名词，而且这个形成权特别特别的厉害啊。为什么说这个形成权很厉害呢？它是指啊，这个权利人依自己的单方意思的一个表示，就可以使民事关系啊，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权利啊。比如说咱们说到合同，只要我单方面愿意啊，咱俩就可以解除合同啊。根据形成权的这个法律特征呢，在通常情况下啊，形成权单方面意思表示就可以了啊。也就是说呀，他不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什么请求解除合同，不需要。啊，也不需要申请什么强制执行啊，只要你愿意，这合同就解除，这就是形成权。所以形成权特别厉害啊。这个比如比较典型的啊，就是这个未成年人，尤其是8岁以下的没有民事行为权利的这些小孩子，比如说小孩子在玩的时候看见你了，送给你一块手表，那么这事儿呢，因为家长不知道，家长知道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给你要回来啊，不必去法院起诉说那小孩子送的啊，我们不知情什么要求啊，不需要，家长不需要，这就是形成权。形成权家长单方面就可以把这个手表重新给你要回来啊，这就是形成权。那接到这个薛先生投诉之后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呢两次就联系这个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在这个第二次联系之后，保险公司终于给记者回了电话，啊，到底这个薛先生事儿能不能解决呢？
3: 我这边是平安人寿理赔室的，就是关于您反馈那个理赔问题，是这样的，老师，就是我们今日已跟客户本人沟通，目前已达成一致，就是我们会在10个工作日内解决客户的一个诉求，感谢媒体这边的监督。
0: 那经过节目组两期的这个介入沟通啊，这个平安人寿呢终于是同意赔偿薛先生这个住院费了。那么薛先生有没有接到保险公司的通知啊？
4: 对，联系了，他们说我们这边承诺10个工作日满足我的这个诉求。其实我是这样说的，我当时就已经联系好那个太平洋的了，我说去太平洋再重新买，因为我不想在那儿再买了，因为毕竟是重疾险嘛，他如果今后再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承受不了。第二个呢，我在平安还有其他的险种，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所以我对他们公司就不太信任了。我说我直接要求这个你给我退了吧，退完之后把两个给我赔了。至于那个什么你超过时间的那个利息啥的，我说就算了，就不说了，我就要我该得了就行，我对他也没啥别的要求。
5: 那个保费你交了这几年，他全额给你退是吧？
4: 对对对，这个都有记录的，他查到了，都有转账记录。我说你就按照这个原封不动退给我，然后把我这两个该赔的给我赔了就行了，别的我也没啥别的诉求。他也同意，谢谢你海洋老师。对，这个还挺给力的，挺有效果。之前打多少次他们就不主动联系，他还是那个人最后给我联系，他还挺尴尬。
0: 那经过记者协调的保险公司啊，同意在10个工作日内赔付到位，并全额退还薛先生这几年交的保费。薛尚在买保险的时候明确告知了保险公司所有自己的病情，可是后来保险公司依然说我们合同无效啊，要求解除，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啊。事情啊拖了3年，终于在媒体的这个介入之下算是得以解决。那根据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啊，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呢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费啊，保险人是有权利解除合同的。但是前款规定的这个合同解除权啊，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天

0: 不行使而消灭啊。自这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这个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这样一个责任。投保人呢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呢，对于合同解除前啊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这个给付保险金的一个责任，并不退还保险金。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个发生的事故啊这个不承担赔偿啊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这个合同订立的时候已经知道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那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当然要赔偿啊。也就是对于投保人啊，就说到咱们投保的时候有如实告知义务，这里边法律明文规定订立合同这个就保险人也就保险公司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投保的时候第一咱们有如实告知义务，第二他问咱们答，有问必答，不问可以不答啊，这是如实告知啊。如果不如实告知的话啊，这个故意隐瞒，那保险公司到时候可是不赔咱们，也不给咱们退保费啊。就是故意隐瞒，你知道人家也问了，你也知道自己有这事儿啊，你还不说啊，这个保险公司到时候不仅不赔咱们，甚至这保费他也不给退。如果咱们不是故意的啊，包括重大过失什么的啊，保险公司不赔偿，但是要给咱们这个退保费。对于保险人也就保险公司来说，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人没有如实告知的，30天之内啊必须主动联系保险人这个投保人啊解除合同啊，就是你知道这事儿了，你抓紧时间联系通知这个投保人我要给你解除合同，因为他有这个行程权嘛，咱们刚才给大家解释过这个行程权了，超过这三十天你不行使你的这个权利的，那么你的行程权就没了，你的解除权就没了，你需要到人民法院起诉啊，让人民法院判决你才能解除。那自保险合同成立超过两年的，不管你保险公司啊当时知情还是不知情，也不管投保人当初是不是有故意隐瞒等等一些情形都不管啊，保险公司一律不得解除合同。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咱们在他公司已经交了两年前这保险合同已经生效成立两年了之后，你再找他理赔，他不得以任何理由说拒赔。比如说当时啊，你这病情你没说啊，或者我们没查到，我们现在查到了，不允许啊。超过两年，这合同就算是正式订立了，没有保险公司所谓解除合同的任何权利了啊。该赔必须赔，该保继续保啊。换句话说，打掉牙这保险公司也得往肚子里咽，所以就要求保险公司啊有责任和义务认真审查这个客户的资料，否则造成的后果保险公司需要自行承担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再来关注两条路况啊，郑州110号路况导航员提醒大家，南三环中州大道西向东车多排队当中啊，南三环这边不太好走啊，就基本上到那个文治路啊，就中州大道文治路这一段啊，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是特别大啊，也谢谢郑州110号路况导航员。还有郑州60号路况导航员提醒大家，农业路文化路西向东方向这会儿也是车多排队啊，对尾呢是甩到了京广路。啊，今天这个农业快速路啊，确实也很出乎意料，啊，基本上就是从这个京广快速路过来之后往东去啊，一直要到文化路那个下桥口那附近啊，整个都处于一个车多的一个状态。也包括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基本上也是这样，从这个京广快速路啊这个过来之后。往东走啊，差不多要到城东路这一段啊，整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可能也是跟这个今天这个雨天，再加上今天是周末，星期天啊，今天星期天，一是返程高峰，另外很多学校啊，这会儿家长开始送学生了啊，由于今天天儿不好，所以就是送学生的这个家长啊，出行的这个时间要明显靠前了。

啊，之前可能要到四点以后才会陆陆续续出现这个车多啊，但是今天因为天不好嘛，大家都提前动身了，所以这会儿啊，郑州的你像这个北三环、农业路、中州大道、包括这个陇海、南三环，还有西三环，等等啊，主干道上车流量都不小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33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这会儿呢受到天气影响，再加上可能到了周日的下午啊，学生返校的。

0: 影响，所以啊，郑州目前各个主干道啊，包括高架桥、快速路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你包括北三环，现在呢是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往西走啊，一直要这个几乎到了文化路这个地方啊，整个车流量都比较大啊。你包括农业快速路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过了这个京广快速路往这个东三街那边走，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陇海高架东西双向。啊，另外还有这个南三环，南三环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中州大道文治路这一块儿，啊，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这个京广快速路啊，京广快速路主要就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西三环也是北向南，主要是从这个农业互通到这个建设互通立交桥这一块儿啊，整个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中州大道呢，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啊，主要是过了金水立交之后。比较堵。另外呢，南向北方向啊，就是在从机场高速下来之后，往陇海互通立交这边去啊，车流量也比较大。总之吧啊，今天下午呢，受到天气影响和其他情况的影响啊，目前郑州市区内还是比较繁忙的。各位啊，如果是没有必要的话啊，咱们尽量避开这些拥堵路段啊，或者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高速方面呢，那截止目前啊，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54公里北向南方向的这个双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1、2、3车道啊，事故车占用了3个车道，现场只剩下第4车道可以通行了啊，所以大家提前向右来变道啊，这是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54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路政、交警、消防啊都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啊，大家紧急的，到现场之后这个避让一下啊。另外，受到雾的影响，受到降雨的影响，省内还有不少的路段或者站点啊不太好走或者有限制啊，具体的情况。管制的情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整体的掌握一下。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前两天呢，我去逛商场啊，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就是闲人嘛，啊，咱也不买，但是呢，问了一下，问了什么呢？啊，问问这一克黄金大概多少钱啊？现在这个工艺品贵嘛，啊，问了之后我就吓一跳啊！现在一克黄金啊，当然是工艺品的这个黄金啊，一克得1000多块钱啊，大概1300块钱啊，真的好贵啊！我记得，好多年前一克也是工艺黄金，一克才300多块钱啊，不到400块钱啊，现在1300块钱，真的好贵啊！那520快来了啊，这个大家其实，买这个金饰啊，确实价格太高了，不如呢考虑一下这个颜值在线的、品质在线的银饰，哎，戴上之后又好看，对吧？而且呢，作为一个跟时装可以搭的这样一个饰品呢，你还可以换，因为它并不贵，对吧？咱买了可以多买几样啊，这个来回换着戴啊，也非常的这个时尚，也非常的好看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这个 UP 商城逛一逛。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520心动好礼啊，这个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啊，这周大生嘛，线下的门店也很多啊，质量啊、品质啊、售后啊、做工都不错啊，也有保障。那这款四叶草的这个项链啊，款式很经典啊，属于这个首饰界的常青树啊，就是这个款式是非常经典的啊。它是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或者灯光下闪闪发亮，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一块啊，整个氛围感就拉满了，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像一朵雪花一样啊，不灵不灵亮的哈。再配上这个锆石的一个点缀啊，在光线之下，璀璨夺目。周大生四叶草的这个 S925 的银项链吊坠啊，这个标签价380，UP 商城520的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来合作，直接给到您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块钱。另外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您这个爆品的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啊，因为咱光有配饰还不够啊，你送朋友、送女朋友啊、送爱人，再加上这个欧诗漫的水光面膜啊，这样不就行了吗？配有这个周大生品牌的礼盒礼袋啊，还有这个专属的鉴定证书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除了这个灵动四叶草啊，UP商城还有周大生热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视频您可以看一看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了，还有你像那个奇迹女士淡香水呀，这个赠送迪奥的999口样口红小样啊等等啊，都不贵啊。纪梵希的这个粉丝绒的口红等等啊，只要188等等啊，很便宜啊，很划算，都是大牌。回复秒杀到小广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连续一个小时直播，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陪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了啊，填写相关信息，最重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或者关注一下这个节目组的抖音账号。你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就是抖音啊，你关注一下海洋热线这个账号啊，你就能找到我了啊，私信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都可以啊。我们来说这个网购电动车产生的纠纷。在今年4月6号的时候，这个许先生呢，在拼多多网购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收到货之后，他就发现这车质量有问题啊，这骑不成。然后许先生呢，就联系平安达电动车商家啊，就是这个拼多多网店啊，要求退货。4月15号，这个商家呢，就联系了一辆货拉拉啊，就是那个货车吧，把这电动车呀，从许先生家给拉走，并送到了一个物流站点啊。 过了几天，许先生发现这车都拉走了，但是平安达电动车商家一直不给退款，是怎么回事？就联系对方了，但是客服人员说了，说你退款是吧，你退款的话，你这样，你给我们提供一下那物流单号，我们查查到底怎么回事，你否则你查询不到的话，我怎么给你退货呀，我怎么给你退款呀，我也查不到你的退货信息，对吧，退不了钱。许先生就给客服说了，说这个物流是你们商家自己你们找的呀，你们从我们家拉走的呀，我不知道物流信息。但这客服啊似乎就对吧，像机器人般的回答啊，你给我物流单号，否则不退钱不退款。许先生只好把这事儿就反映给拼多多的全国客服来投诉啊，投诉这商家。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本来啊，以为能找到平台方啊说个理儿，结果没想到这个拼多多的官方客服啊，竟然也要求许先生必须提供你的物流单号，你否则我查不到信息，我怎么帮你协调这商家给你退款啊？你看，接下来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许先生被逼的是走投无路，无论是网店的客服还是拼多多的官方客服啊，他只要说这事儿啊，双方就都要他那个物流信息。啊，说你给我提供一下退货的物流信息，你没有，我没法给你退款，啊，我平台我也没法跟你协商。可这物流明明是商家自己找的啊，这个许先生手里根本就没有物流单号，甚至他都

0: 知道当时那个货拉拉司机拉走车之后啊，到底送到了哪个快递点，哪家物流公司啊。现在这个好了，钱没了，车人家也给拉回去了啊，车也没了，到底该怎么办呢？五月十一号的时候，这许先生啊，先通过微信就联系了我啊。我说你有没有拍那个货拉拉的那个照片啊，或者什么，能看一下这车牌号？不行了，咱们问一下货拉拉平台，先联系一下这司机，看看他给你送到哪个物流站点了啊。所以就建议这个许先生啊，通过货拉拉去联系这个平台，进一步查询这个电动车的最终去向啊。没想到这个许先生啊，还真的当时确实拍了这么一段这个短视频照片啊，看到了货拉拉的这个车牌号。随后呢，货拉拉平台和司机的帮助下，许先生终于得知这个物流公司的地址了。于是在5月14号，许先生家人呢驱车开了快一个小时来到这物流点，并查询到了当时的这个详细的物流信息。经查呢，这个网店，拼多多这个网店啊，叫平安达电动车商家，山东临沂的这么一个商家啊，他们是在4月15号找货拉拉把车从许先生家给拉到物流点的。拉到物流点之后，物流公司呢在第二天4月16号就完成打包和发车了啊，并在4月18号两天之后就送至山东临沂的中转仓库了，就从郑州就拉到这个山东临沂了。5月5号，平安的啊这个电动车商家啊，一名叫做牛义康的工作人员他就签收了。物流单显示，牛义康既是物流的发货人，也是物流的收货人，最后也是实际的签收人。既然这个是店家啊，是店家这个叫的物流，他为什么就不退款呢？啊，稍后我们再给大家分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现在啊，这个装修的业主啊，心里都有这样一种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的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期待新家嘛，但是也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啊会踩一些坑啊，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如果您有这样的担忧，可以关注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的为咱们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啊，还引入了这个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这个找来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这个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报名的话啊，就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程延期1天就赔200啊，工期90天，咱们承诺按期完工；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啊，可以直接拿这笔钱赔偿您；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

0: 动啊，我们这一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刚才我们说到这许先生在拼多多网站上啊去买电动自行车的遭遇啊，买了车之后发过来，发现这车质量啊有问题，就退货啊。这个店家呢就找了这个货拉拉，拉到了一个物流站点啊，把这货给退回去了，但是钱一直不退。于是许先生就找这个网店和平台方啊要求这个退款。但是无论是这个网店还是拼多多的客服方啊，都向这个许先生要物流单号。许先生说，这明明物流是你们找的，我真不知道啊。啊，你们而且是不是物流直接来我家啊拉的货啊，我好问问这哪是哪个物流公司什么的。是一个货拉拉，你们先找一货拉拉从我家里给拉走，然后具体货拉拉给拉到哪个物流站点我也不知道。对吧，那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许先生怎么说这事儿呢？
6: 拼多多上面了，其实有一个退货这个渠道的，就是上门取件嘛。
7: 嗯，
6: 上门取件的是德邦，人家愿意上门取件。
7: 嗯，
6: 但是商家的话觉得德邦比较贵，还需要打架子之类的，他说我们自己叫物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骗术，应该是因为如果说我点平台给我的物流的话，这都有证据链，都是完整的，他们就推脱不了了。我反过来想一想这个事情的发生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点的话他说我们自己叫物流，然后是我心想的话，这个东西是你的，你自己叫的物流出任何问题肯定是你的，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没有想的话，我去平台有取件码的话，人家直接过来都能取的话，这个他如果说签收的话，平台那边能监管到，是这样子的。当时也没有想这么多。
0: 这个商家说拼多多平台啊那个物流太贵了啊，这个别用了，咱们等一下啊，我们找这个物流给你退回来就行了啊。这商家的说辞啊，这到底是为了节省成本还是为了逃避平台监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进入5月份之后，许先生就发现这个叫做平安达电动车的商家在拼多多 APP 上的客服已经是无人应答，随后几天更是发现这家店在拼多多上市已经搜不到了。那接到许先生投诉之后啊，这个当天下午啊，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呢就联系了平安达电动车商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依然在节目当中称啊，这事儿不是我办的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要求许先生啊提供物流信息才能查询。随后我们又联系了拼多多的全国客服，要求尽快调查，给出一个解决方案。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第二天上午的时候，记者回访了许先生。
6: 给我退钱了，然后第一是退钱了，第二的话他们又给我额外申请了366块钱的红包转到我微信上了。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海洋老师，因为咱们的媒体介入的话，拼多多商家在给我回电话的同时，他们的态度和语气和之前给我回复的话都不一样了。因为之前和我回复的话都是你，我们必须要 找到订单号，就是让我来提供订单号。
7: 嗯，
6: 然后刚好呢，昨天在这个通话的时间呢，然后我家人就跑到物流中心了，刚好找见了。如果说我也在投诉他们，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东西，甚至货拉拉我们也没有找到，那我这个钱是不是就退不了了？然后拼多多商家的话一直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处理不了。但是昨天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0: 网络购物啊，发生纠纷，这个平台方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这件事情之所以让消费者长时间孤立无援投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拼多多平台方的监管缺位，以及客服人员面对消费者反映的几个问题啊，不认真核查，机械化处理，敷衍了事，甚至我说不好听的，跟商家之间啊，有点沆瀣一气了。就导致这个事情迟迟解决不了。就一个物流单号，明明不是消费者下的单，明明不是消费者叫的物流叫的货拉拉，非得要求，然后呢以此为由不退款，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呢？而且客服人员啊，我们指的拼多多官方的客服人员啊，这样的一种处理态度和方式，客观上也帮助了不良商家逃避责任，难辞其咎。我在这儿明确跟大家讲一下，就我们节目接到的某些卖电动三轮车的和电动二轮车的，在平台上，当然不只是拼多多平台，还有其他平台，我们接到的投诉当中，货不对版，从山东的企业寄回来之后，发现货不退款，退货的时候要求你先退货后付款，他们后退款，这个事情我们是接到的，不退款，货退回去不退款，找不到人。我再次提醒大家，电动车这种东西不要轻易在网上买，首先售后是个难题，其次退货也是个难题，绝大部分的电动自行车消费者自己是退不回去的，因为物流公司是不收的，物流公司收的是厂家的。有人说，那厂家为什么能邮寄过来？你不净这儿胡说八道吗？商家厂家能邮寄过来，是因为他们跟物流公司签署的有专门的合同，而你消费者个人邮寄这种带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通常情况下是找不到物流公司的。所以我再次劝大家一下，咱们郑州咱们河南街上的卖各种电动车的店铺多了啊，你随便挑一家都可以。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五月份的天啊，是这个说热就热了。有一些车主一开车呀、啊，觉得自己这个车上好像空调不太凉啊，以为是空调的问题，加点氟利昂啊，加点什么的啊，发现也不管用。实际上、啊、可能是这个该除积碳了。除积碳，你的车这个动力也不弱了，带空调啊，带什么东西也更加的这个得心应手了啊。所以这个除积碳啊，咱是专业的一个事儿啊。有的说我经常的这个按时换机油机滤，按时换机油机滤除不了积碳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只要99块钱，3到5万公里的车，基本上我觉得你用一瓶就够了。你要是7、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你说一瓶不够用，你买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三件套的，那是3瓶只要239，更划算。根据您的爱车自己选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除积碳，车不肉了，不费油了。空调带起来也这个得心应手了啊。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爆款商城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抓紧时间来下单啊，这个价格非常的这个优惠啊。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核心就是它品牌专研成分海洋精粹啊，再搭配这高浓度的益生元。配比科学考究啊，这个专门针对很多朋友这个爱熬夜啊，皮肤屏障受损啊，这套护肤品呢能够修护肌肤的一个损伤啊，强韧皮肤的一个屏障。今天的这个套盒啊，三大明星单品，第一个是新肌水200毫升的啊，这个二次清洁补水舒缓。第二呢是这个修护精华50毫升的海茴香的一个原生细胞。 第三瓶的是轻乳霜50毫升。

生的啊，一抹化开，锁住营养，不油不闷啊。重点来了，价格啊，这任何一个单品啊，这礼盒里边任何一单品价格都在千元以上，一整套呢原价4700多块钱，今天爆款商城美妆这个专场啊，三件套只要1199，平均一件只要300多啊，就能带走这套高级的护肤用品了啊。恢复大牌，恢复大牌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恢复大牌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因为受到降雨影响呢，市区的各条道路整体的通行压力相对来说都会大一些，尤其是在各条主干道，像在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还有农业路南向北方向，以及中州大道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东西双向，以及京广快速路从紫金山路一直到中州大道一段的东向西方向，京广快速路农业路的航海到黄河路段的北向南方向，陇海快速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整体车流量都会大一些。还有就是在农业快速路过了南安路之后，西向东方向缓慢通行。您在路上看到更多路况信息，也可以在保证咱们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想了解高速路况，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下。那今天呢，整体路上的状况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啊。如果说您有看到任何的信息，也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个不管是周末还是假日，其实路上的车呢，相对以往都会要稍微多一点，跟你日常上下班通勤是不一样的。那路上不管什么时候，车险一定要记得买齐全，而且要买到真正适合你的。很多朋友出门之后呢，担心说真的路上遇到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打车险的客服电话找不到人，那更是崩溃。河南交通广播给你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你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开始，真人坐席，一对一服务，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车险改革之后呢，你会发现有很多车损险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哪一个比如说车险的业务人员跟你说，你在我这儿买车险，我送你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其实大家好好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就是现在车损险已经把刚刚说到的所有都打包进去了，所以它不是送的，而是你自己买的本身就有。我们一定要了解最新的车险产品细节跟优势。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这种附加险呢，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真到用的时候省下来不是一

净半点，关键是它的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填写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呢帮你把各项保障梳理得明明白白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在周日下雨的下午关注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信息需要帮忙的，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最近不知道是为啥啊，大家这个反正我是突然购物欲就上来了，我有几十个快递现在在路上，我们每天基本上都要拉个小车去取我的快递。然后微不足道的李也给我发来了他看上了三双鞋子，让我给他选一双。不好意思啊，这个关于男性的衣服鞋子我确实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只知道它比女装的质量好像是好一点。你问点吃方面的问题吧，好不好？问点就是我个人来讲比较了解，可以真真正正帮你提供帮助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今天5月17号，5月17号，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阳光美团节目特别喜欢用谐音梗，517什么，我要吃。其实夏天不管下雨不下雨，啤酒、烧烤、小龙虾都是少不了的。那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就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关键是你在锅圈买真的很放心，比在外面的各种各样的小摊上买还是要安全放心很多的。全场消费满99块钱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赠50块钱的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的优惠详情可以到各门店进行咨询。说到锅圈，大家都知道钱包这一把它绝对稳了，因为基本上锅圈我们进去之后就可以实现不用看价签的一个吃火锅和小龙虾的自由。周日下雨其实非常适合买点菜啊，在家咱们稍微喝那么两口啤酒，安排几道夏天专属的美味，颜值又高还养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给你分享非常适合夏天你去锅圈买一下的小龙虾之外，其他的一些快手的凉菜给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当然我们的主话题还是来证明一下你的厨艺，不管咱的厨艺是好还是不好，希望你可以简单的用一句话就证明你的厨艺，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从侧面上来表达，这样的话听起来我们这个节目它就是有一种啥吧，就拐很多弯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种拐着弯听话的，听别人说到底啥意思，你就在那儿琢磨半天说这到底说的是个啥呀，然后突然你猛拍一下大腿，哦，还是有智慧，大概这种感觉。当然我在小的时候大概是听不出来这些的。很多朋友也会发现，就是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会很担心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的问题。那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的。我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一般新的营养元素如果你要去购买的话，它整体价格都会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但是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价格打下来但是品质依旧很高。你可以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为了让孩子更好接受呢，我们专门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有的时候我们给孩子买一些不管是补养啊等等之类的产品，它的味道不好孩子不吃其实也是浪费了，咱们这一款呢孩子都很爱喝。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那因为我来的时候呢是在刚刚吃完午饭，然后就会发现省会郑州已经开始陆续降雨了。目前路上的状况怎么样，如果说您有看到一些比如说雨情特别大或者说是有积水的状况，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全省东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7到19度。明天早省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西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6到7级。19号全省阴天有小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这种天其实还挺适合，就是。

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只有这一个月，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除了这个原价88现在只要68之外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个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而且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再送大家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还有朋友已经在规划说，这个我已经买了房子了，准备装新房了，但是呢我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我可能需要用一下这个 WiFi 行不行？当然可以，而且不仅装房子的过程当中可以用，等到以后咱们入住了，这个随身 WiFi 仍然是可以用的，就是你在哪儿你的 WiFi 就在哪儿，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关键是真的很省钱。其实现在也是装房子的好时候啊，趁在家里比如说下雨也出不了门，咱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关于装房子的各项一些冷知识，或者说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先了解一下。这个天气呢，就是下完雨之后很快就会有刮风啊什么的，温度就比较高一点，非常非常适合你的就是装房子的各种各样的材料进行通风，然后更快的能够把一些甲醛异味都给它带走。你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跟华普集团双补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做现金赔付，而且我们还会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就是装房子最大的套路就是增项，说好了150000装完，结果装到250000了都还没结束。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都可以找我们的记者高明进行维权，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只要确定不是您的问题，我们这儿有100万的保证金是可以帮大家直接做赔付的，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4: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4: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4: 为什么？为什么？
3: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5: 好吃又好玩。
6: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厨艺到底是怎样的。 Pack 他说，只有不够没有多，就是他不管做多少都不够吃。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非常顶级的凡尔赛了。但也有一些朋友呢，我甚至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想干啥。这位叫做 Alan's 的朋友他说，菜谱看了800遍，锅铲一动就知道哪步他会出意外。出意外这个事情你都想到了，可见我想的应该是对的吧，就是可见经常出意外，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久病成医。还有一些就是不让透露姓名的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盐炒的不错，吃住有点菜味儿。结果说我的厨艺基本上能把菜谱气哭。菜谱说我多余翻开给你看。还有人间这位朋友他说，别人做饭是治愈，我做饭跟渡劫差不多。这么多跟我差不多水平的朋友，我看着大家我也就放心了。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我都怀疑你是，要不是我在上节目我都怀疑你是我的小号摆烂。他说做饭不行，洗碗不行，但是吃饭我一定行。可不就是跟我一毛一样吗？大家去做饭的水平怎么样，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越短越好哈、啊，就是让大家需要拐个弯去思考的这种最佳。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虽然说我做饭不行，但是我本人是掌握了大量的关于做饭方面的知识的。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天气，我个人觉得它就非常适合那种稍微酸一点的口感的，带一点点鲜辣味儿就最好了。那给大家分享几道我个人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爱吃的菜，如果说你也有一些独特的食谱，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首先呢，就是一个在我们中原地区尤其北方地区不是很常见的，叫薄荷凝香捞虾仁。其实它就是个凉拌虾仁，但是呢你要往里面去放一些薄荷叶，然后再挤一点点柠檬汁儿，最后放上小青桔。放那个小青桔之前要把小青桔

里面的这个汁儿全部都挤进去，柠檬最好用是那个绿皮的香水柠檬，因为它会有独特的那种香气。非常简单，就是虾仁直接焯完水之后，你可以在冰里头控一下，过一下，这样它的虾仁是可以卷成 O 型的，就是看起来就可可爱爱的。拌上刚说的柠檬汁和薄荷叶之后呢，可以自己再放一点，生抽，然后白糖，最后再放点小米辣。大概如果家里有柠檬叶的话，可以把它切成丝儿，然后放到里面去拌一下。有罗勒呀，还有一些香茅等等之类的这些香料类的，其实也都可以。因为就是这种相对来讲偏酸辣口的东南亚风味的，放这种香料完全都不违和。而且啊，我们家是常年种着薄荷的，最近开始种荆芥了，就是为了方便我不管是在做一些饮品，还是说在做一些相对来讲可能在我们这不是很常见的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再多增加一些香味的类型。其实薄荷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怎么样才能把薄荷的味道更多的给它激发出来，就是你可以稍微揉搓一下它，就把它放到比如说密封袋里头，或者说是自己洗干净手之后呢，稍微搓一搓，拍拍它，把它那个里面的薄荷的清凉的感觉拍出来之后，就是拍它两巴掌，你趁它不注意把它放到咱的碗里头，直接一拌，哇，吃起来非常的爽。薄荷不仅它不仅是那种非常解暑提神的，阴雨天气湿气重的时候吃点薄荷是可以舒缓一些比如说胸闷啊犯困等等之类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我今天就是这一个多月以来最困的一天，就是你已经到了甚至睡到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班迟到这种地步，怎么会这么困，而且整个人很疲惫，好像什么都不想做。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来一点柠檬的话，哇，整体这种一下就给你清醒了。柠檬建议不要放太早啊，就是最后在出锅的时候把它挤进去就 OK 了。放太早的话，那个肉它吸收的这个酸味就会过多，整体吃起来酸气就太强了，口感就没有最后放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状况，我发现今天整体省会郑州可能也是因为有降雨的情况，路面比较湿滑一些，那大家车速呢都不会太快，那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基本上是接近政变路一直到金水路北向南，那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南向北方向呢也会缓慢通行。整条陇海快速路中段，就是紫金山路附近的东西双向，看起来车速都不会太快哈。本身降雨天气还是建议大家跟其他车辆拉大距离，在车速不快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小心注意安全。这种天气像今天还好一点啊，今天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你坐到车里边之后你会觉得特别闷，然后你就开空调，开空调之后你发现这个车厢内它这个湿度上来了，同时呢它空调好像也并不是很凉快，你也没有办法再开窗户，因为外面在下雨。有的时候呢车里边空调不凉快，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不是缺氟了，去加氟清洗，其实你这个钱是可以先省下来的，先查一查是不是积碳的问题。老油车非常非常容易产生就是积碳太多了，导致你的车的各个地方都带不动，你发现更耗油了，但是油门踩下去车不跑，然后更耗油了，你开空调它不凉。其实把积碳给它清理干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车子是可以很快的恢复一个新车的状态，它是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很多你觉得车老了而导致的问题，包括三元催化的问题。很多朋友车子跑的公里数已经很长了，可能超过20万公里了，然后你的这个三元催化它那个仪表台上的红灯就亮起来了，或者说是你去检查的时候说你三元催化已经堵了，怎么办？来河南交通广播帮你解决这个重点问题。老油车非常老那种啊，问题很严重的油车，我们建议大家选强力除碳剂，就是万能通金装礼盒，里面是三瓶，你一箱油用一瓶，三箱油解决问题，只要239。239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你买正常的清除积碳的产品，5000公里用一瓶，它的效果肯定没有我们的明显，我们是10000公里用一瓶的，5000公里用一瓶，它的价格也要268到300多块钱之间，就做活动要200多，不做活动要300多块钱。我们这个三瓶帮你把之前的积碳问题全解决，随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的一个日常保养产品，就是我们万能通经典款，定价199，已经很划算了，再给你减100块钱，到手99。如果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仍然需要去清理积碳的，你就选另外中间值的一款产品，它叫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也是三瓶，它会比
强力除碳的最后到手价格。

要便宜40块钱，它就是没有刚刚说到强力除碳那么强的清洁能力。那对于咱们本身可能就跑5万公里、10万公里这些朋友们已经足够用了，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啊，该省省该花花。这个只要199，里面也是3瓶，三箱油用3瓶，后续仍然是选择99一瓶的万能通就可以了。如果说说的比较绕，你不太明白，你都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会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同时呢，也可以根据咱们车辆公里数的不同，选择适合你的产品。

一首张韶涵带来的《淋雨一直走》，是宝石就要闪烁，是阳光呢就要温暖。那在520马上就要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就是其实很想给你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但是有的时候你很难去表达他，或者说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怎么样才能真真正正送到心坎上，同时呢也能够让他觉得你这个人是有在去替他做各种各样的规划的，那是有考虑到他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夏天露肤度比较高的时候非常非常适合戴的亮闪闪的首饰，就是戴上之后他会心情好一整天，尤其是你买个戒指啊手链啊什么的，那真的无心工作，那这个眼神啊就是从这个手链和戒指上根本都挪不下来。说到首饰，我们最近给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钻石嘛，你可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各种各样的类型，最近给大家上这个莫桑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朋友可能对莫桑钻的认识呢只是觉得它是钻石的平替，但你知道吗，其实在莫桑钻之下还有一个叫碳化硅。这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莫桑钻但不知道碳化硅呢，是因为碳化硅时间长了之后会发白，它的那个光泽度会发生变化，真正能跟钻石媲美的还得是莫桑。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留言说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

0: 常高。你对莫桑钻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那应该就几十块钱，其实不是。但凡给你标的是莫桑钻的，它就没有便宜到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地步，但是它也并不贵，就是刚好卡到那种你去买普通的稍微好一点不掉色，然后不会洗穿了戴的时间长之后它显得非常没有质感的这种非重金属的配饰的价格。就是你随便去买一个什么镀的什么钛呀、或者是有镀金镀18K 金镀银的也得几百块钱，但是它并不是给到你真真正正贵金属做出来的，而且它的钻很多用的都是碳化硅，时间长了仍然不好用。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是正儿八经珠宝级的莫桑钻，莫桑钻也是有分级别的哦，颜色净度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它的切割，我们各个方面都可以跟你买的钻石手链项链戒指去对比，如果你对比完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几万块钱的好，你都可以退给我们。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源头工厂直接给你发货，只要市场价的2.5折。有很多做那种饰品的为什么不用莫桑钻，是因为莫桑钻成本太高，所以他就为了拉低成本跟莫桑钻做一定比较，可能就便宜个几十块钱，但是他的东西真的完全不同。我们这次还有520的专属福利，单件可以立减100块钱，两件呢是可以减200块钱的。最近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的经典的六爪耳钩，一共2克拉，单只是1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就是不用担心过敏等等之类的情况，六爪皇冠镶嵌气场非常足，只要259，就你随便去买一个那种并不值钱的小的牌子的各种各样的饰品也得200多块钱。那满钻的网球手链我个人非常喜欢，1.8克拉莫桑钻 S925 银链，这个我朋友找人去定制过，因为他的手围会稍微大一点，所以他用的钻会多一点，当时定制还是找了熟人，花了29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买了一个网球手链。我们这次给到大家正儿八经这个折扣力度，不用找熟人，699就可以搞定。满钻的网球项链真的非常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些大气的场合。发送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券后只要1599，包括轻奢的马眼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到手只要199，反正100多200多，稍微就是。本身钻比较多一点，然后成本比较高的可能也就600多700块钱，其他的都是你能够看得到的真正的好东西给你的优惠价格。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整体的链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也可以拿来送人，因为我们给到大家有礼盒礼袋包装，一物一证可以溯源，全部带有国检证书，仪式感可以说是拉满了。而且工厂这个库存相对来讲，因为给到我们的价格也比较划算嘛，所以没有给我们留很多库存，早下单早发货哈，赶紧发送钻石，把这份有分量的爱带回家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微信平台上，东北虎这位朋友是在郑绍高速西向东方向19公里。到18公里之间呢，发现这个整体能见度是非常低的啊，看起来就雾气会有点大，也提醒朋友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我们遇到有雾等等之类的状况，也可以打开咱们的雾灯。当然您在路上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也都可以随时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省会郑州市区方面，主干道的车流量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陇海快速路从一马路的二层一直到过了未来路的东向西方向，整体的车流量都会大，而且车速都不会太快。京广快速路从黄河路一直到北环一段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走走停停的。您在路上如果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厨艺。刚刚分享了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夏天的，还有几道菜仍然在我计划当中，我希望今天有时间可以跟大家来说，因为目前来看不一定能说得了。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说自己的厨艺了，胖虎他说我手机里头都没有外卖 APP， 还有晚星说看到的菜谱基本可以一次成功，以及咸鱼这位朋友又来了，他说做饭全靠心情，咸蛋全靠手气，熟没熟看命啊。行，人间凑数说理论上我会做任何菜，但是仅限于理论。又是跟我水平差不多的一位朋友啊，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其实厨艺好不好并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能吃。一只飞柴说别人做饭是生活，我做饭只是生存，主打一个能吃就行。甚至有一些朋友真的，你的名字没有取错，平平无奇小天才，这位朋友真的是个天才，你听一下他说啥。他说白开水我都能烧糊，你说我的厨艺好不好？你要是这水平的话，我建议你这个厨房你就不要太费太多心思装它了，因为你也不一定会用它，对吧？很多朋友都在考虑说这个房子怎么装，买到房子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卡预算，哎，又害怕踩坑，又怕预算超了，又害怕没保障。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的安心。100平整装只要10万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大牌升级1000元的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紧回复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好，说完这个白开水都能烧糊的朋友，你应该跟我学，我的水平就是我白开水烧的贼烫。灭罗他说锅没糊，家没炸，我还在，就已经足够说明我的厨艺它仍然处于巅峰。大家对于巅峰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哈。小何说从01年开始小学自己就热饭炒菜了，现在他的厨艺就是朋友说是可以开店的程度。这种我不是很信啊，除非你拿过来让我尝尝。辣豆包他说家常菜随手都可以做，客人总是问我说是不是新东方毕业的。又是非常凡尔赛的几位朋友，好，其他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

0: 诚实的回答我，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了。我也会在后台给大家做一些筛选，就是有一些确实不想，觉得你说的我不想读的，我会在线下给你回复的。当然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等等之类的。好东西真的值得分享，这都5月17号了，很多朋友都在想说这个夏天来了，再加上快520了嘛，就想给自己买个首饰。我们这次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一款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高而且超级大爆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反正大家都知道吧，到处都有，质量、售后、做工各个方面都算是非常顶的。那这一款四叶草项链那简直就是常青树，谁没有读过那个关于四叶草的一些爱情故事呢，对吧？银镀金的一个工艺加持，在阳光底下灯光下，那可以说是四个字，闪闪发光，布灵布灵的，又细腻又好看，有那种珠光感。戴上之后锁骨那一块氛围感拉满，又温柔又精致，而且这个四叶草是可以转动的，就转起来像雪花一样。很多朋友都说要转运，对吧？哎，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焦虑，那就转一转它，再搭配上锆石点缀，在阳光底下那就是璀璨且灵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一款 S925 银的项链吊坠呢，标签价是380块钱。 UP 商城520活动跟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到手219。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送也是知名大爆品的面膜，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的项链，保养水润的皮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配周大生的礼盒礼袋，然后每一条都有专属的证书，官网可以积分，送给媳妇儿，送给心爱的人，或者是咱们女生买给自己都很合适。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除了这个灵动四叶草之外呢， UP 商城还有周大生家热卖的什么璀璨星河项链啊什么的，到手价只要229，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纪梵希红丝绒 N27 到手188。这个红丝绒哈，我空了无数瓶，而且我每次涂完之后，我都会给我的同桌看一看，他都会说哇塞，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口红？这个口红想分享给所有喜欢就是颜色稍微重一点，然后喜欢气场强大一些，喜欢妆容精致的女生，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来了一位非常震惊的朋友，从昨天开始就已经，从4月25号开始就已经开始问了，

0: 在中午原来我们的节目时段，他说这是珍妮的声音，然后昨天说美食节目换张真人了，然后今天终于抓到了阳光美食团在哪儿。他说阳光美食团换时间了吗？以前是中午。没错，我们换时间，换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也就换了一个多月吧。以后都会在16点到17点跟大家见面。大家如果说你确实是想找到我们，其实不用这么复杂，你直接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有美食群，到时候有啥问题直接在群里面跟我们进行沟通其实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一下你的厨艺。哎，朋友们真的还是互动内容很有水平的。鱼他说，没有我做不熟的菜，只有我做不好吃的饭。大家好好听一听啊，就是他这个听起来很绕，其实他表达意思就一个，就是他只管做熟，好不好吃的他不管。其实做熟就已经非常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一些综艺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有一些就是自认为厨艺很好的，曾经有东西没有做熟过嘛。做熟就已经很棒了，加油。还有果冻他说，厨房是我的舞台，锅铲是我的指挥棒。听起来就这位朋友应该是技术非常高超的朋友。他说难吃是我的常态。没事儿，时间长了之后呢，你的家人他就习惯了。也有很多朋友说不保证美味但保证刺激，而且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是冒险，我觉得大家都很棒。你既然这么有探索精神，不如咱们家这个金厨银卫厨房装的时候呢，你可以更多去考虑一些就是智能化的家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在厨房，比如说做电饭锅焖米饭的时候，或者说是烧热水的时候呢，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水平和呼吸。哎，你也可以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针对现在想装房子的朋友们有专门的一个基金，每个人可以领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然后你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如果你要装房子随时装，谈好价格，不管叠加多少优惠都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给你再省2000。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们，发省钱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能省的不能省的我们基本上都给你省了，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选的是规模，选的是更高性价比。我们也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每个月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而且这个吐槽大会是跟我们合作的家装公司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的，他遇到问题直接问董事长，这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那不可能。如果说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这个事儿我是真的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要联系我们家装节要装房子的话，10年质保和终身维护是咋来的？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们的质保可能就1年，或者维护是10年，然后后来隔6-7年有个客户他家砖掉了，然后他们就联系售后说我们家砖掉了，质量有问题，完了以后他们就解决不了。董事长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说，在我们这儿装的砖有啥解决不了的，拿着砖去给人家装，然后他们的售后就变成10年了，10年之内是包工包料的，然后给你直接重新再做一下，什么开裂呀，什么掉砖呐、什么漏水呀之类问题都可以。10年之后呢是包工不包料，因为有一些材料10年基本上该换了，然后你自己买材料，然后工人免费上门帮你去安装啊、修葺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可以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

0: 呢，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周日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的高速和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4: 要张弛，这会儿呢，中州大道正便利交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到了尾四路啊，中间呢有一长段都是处于深红色的拥堵状态。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这个正通路这附近啊，一直排队到了康复后街。那在龙海高架这附近呢，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通行速度缓慢。西三环的北向南从建设路到五龙口南路啊，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也请各位呢小心慢行。再来看高速方面，目前的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2公里东向西，这个地方呢由于之前的一起单方事故啊，目前的通行速度缓慢。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京港澳高速的这个鹤壁段啊，在554公里北向南的双方事故，现在呢在进行着吊车作业，目前呢是占用着左侧的两条车道。因雾呢往山西方向，现在呢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目前呢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还是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3: 好的，感谢丁师的梳理。 LYN 也提醒我们说了，主持人下午好啊，京港澳高速从新乡到郑州这一段呢一路畅通，下雨天啊也提醒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慢开，注意安全啊。那很多此刻在路上行驶的各位朋友呢也在想啊，我能帮上这什么忙呢？很简单，您开车的时候啊帮忙看一下现场的雨情，哎，需要的雨刮的速度，另外呢看一看路边的标尺和参照物，看一看积水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立即告诉我们，我们帮助更多的在路上的车友啊提供及时的一个信息。还有就是如果说您看到一些特殊车辆，比如说公交车呀、救护车、消防车，如果堵在哪儿，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会紧急的呼吁各位车友进行一个让行和疏通。更多的路况信息您都可以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那此刻呢，省会郑州也是从下午开始啊，这个一道闪电划过，开始啊下一些阵雨，下的还挺急的。那据消息啊，也河南很多的地方呢，城市现在也都下起了这个阵雨甚至是大雨。那大家呀不要慌啊，这个慢慢的安全到家。各位走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啊，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此刻呢也是下午的5:04了，窗外的雨呢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但是呢淅淅沥沥啊，没有完全要停的意思啊。但是呢每一位在路上行走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啊，我们是紧紧的在一起的。这场雨呢来得急，下得也比较猛，像郑州啊、新乡、开封、洛阳多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和通行缓慢。现在这个时段呢也正好是一个高峰期，同时呢也是考验我们河南车友的智慧和团结的时刻啊。从这一刻起，那我们也是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做彼此的这个路况情报员。无论呢您走在哪条路上，都可以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将车友们的信息啊一起汇聚到我们这里，不管是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都可以啊。您的一个信息可能会帮助其他车友呢避开拥堵，顺利抵达。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向我们来提供信息吧。开车出门，尤其是雨天行车的时候啊，一方面您这个会感慨啊，有车真好，这个不受这个刮风下雨的这个影响。另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安全。其实这会儿呢，更应该在意行车的安全。开车出门最担心什么呢？肯定是担心路上啊出点小刮小蹭，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时候如果说打呀保险客服电话找不着人，那更是瞬间崩溃。那您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了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作息，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车险改革以后呢，车损险很值。以前比如说您需要购买的单独的这种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现在全打包进车损险里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也比较受欢迎，比如说像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附加险呢到用的时候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省的不是一星半点。那更多专业的车险知识呢，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一个信息，我们的专业的人工客服团队啊就会跟您一对一的取得联系啊，帮您把各项车险保障梳理的明明白白的。赶紧发送车险两个字给自己的爱车，穿上一层隐形的安全护甲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张驰。那如果说您此刻啊看到路面上有路况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自于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30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在17号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安阳西部和东部、鹤壁的中东部、新乡的中西部、焦作北部、洛阳东部、郑州西南部和东南部、开封、商丘、周口西北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北中部和东南部、驻马店北部和西南部。

0: 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也希望各位呢在下雨的时候呢也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好心情啊。其实下雨的时候啊，特别适合窝在自己的家里面啊，睡个懒觉，看看书，哪怕是在阳台发呆也都可以啊。当然这个装修的好的家呀，让您流连忘返，装修的差的家呀，让您啊这个总是住的不顺心。那如果说您想要好的装修啊，想要装修有保障，您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为此呢也会成立啊这个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监督您的施工过程，并且呢也会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您想报名，哎，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啊。相信啊，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心里是很复杂的，既期待又纠结担心。期待肯定是期待装新家啊，住新家，但是担心呢就是怕装修自己没有经验，又怕呢装修公司店大欺客，还怕呀合同当中有猫腻，后期有增项。那其实呢您这些东西啊，河南交通广播都帮您考虑到了，所以我们举办了官方的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引入到了多项的活动补贴机制和您能享受到的权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发生纠纷呢有百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有权利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您的损失，保障够实在。另外呢就是合同当中没有猫腻，保证一口价，写清所有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抓紧参与报名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有朋友问到说京广快速路和伊利交这几天为什么一直堵车啊？因为周边尤其是这个建设路下桥以后呢有一段施工，所以导致和伊利交会比较拥堵一些。峰回路转说想要了解夏令营活动，但是呢没有聊，目前还没有。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呢还没开始，这个在筹备当中，所以没有设置关键词回复啊，您稍事这个等待一下，因为

现在距离孩子放暑假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得做以筹备啊，所以目前后台是没有关键词的。当然更多的朋友呢是在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关注省内高速的一些实时变化。您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会实时更新省内高速的一些变化的。那夏天到了啊，想要带点亮闪闪的首饰让人啊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钻石级别的莫桑钻，大家确实是反响比较强烈啊。因为莫桑钻呢性价比高，而且呢实现了这个钻石自由。还有一些朋友说能不能推荐新款啊，既然大家这么喜欢，那抓紧时间，爆款商城选品团队也联系了工厂，给大家又精选了几个最新的款式。当然每一款呢只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您发送钻石两个字，抓紧时间来看一看，选购一下就行了。那关于这个钻石级别的莫桑钻呢，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它性价比高啊，说白了就是价格便宜啊，您戴上去以后呢，就算是出去磕碰啊，哪怕是万一丢了，都不会特别的这个心疼。其次呢，由于价格低啊，您可以啊多选几个款式，搭配您不同的夏季的这种衣服啊、礼服啊、小裙子呀，哎，方便百搭。要是一个真钻石的这个饰品啊，那买完，比如说几万块钱，那可能换起来啊就不容易了。还有呢，就是钻石级别的这个莫桑钻呢，其实它的这个闪亮度啊，它的这个火彩度啊，其实有的时候是甚至超过这个自然钻的啊，所以呢照样能够点亮您生活当中的这个光芒，点亮您的美。所以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尤其是自己给自己买一些首饰的，您回复钻石两个字，挑一挑这个钻石级别的莫桑钻啊，其实选择更多，性价比更高。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呢，基本上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 2.5 折，而且呢还有专属满减福利，就是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你像这个马眼轻奢小蝴蝶耳钉，这个呢是 1.404 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这个然后呢 S925 银针的，今年超火的这个版型，灵动闪耀还显脸小，券后价只要多少啊，199元。满箱的葫芦吊坠 0.234 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银，现在只需要229元。还有比较经典的像六爪耳钩，这个是总共两克拉，单只是一克拉，这个莫桑钻啊，职场约会都可以戴的，券后只要259元，您可以挑一挑啊。还有这个牛头吊坠的三克拉莫桑钻，券后只需要35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是特别的闪亮啊，这个单钻排箱的一个设计，戴在手腕上啊，您的手腕就像一条银河那样闪耀啊，任何角度都可以富有光泽，券后只要699元。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上两三款啊，当然比较经典的这个小方糖系列呀，您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了啊，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按需选购了。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事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想要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的一些变化的话，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目前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也可以看到啊，全省的各高速公路口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而且呢大家也都非常的小心翼翼，在通行这个上下高速口的时候呢也都及时的放慢了车速。那目前呢也没有因为降雨啊临时管制的一些这个高速路口，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会持续的进行关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也会实时的更新一些高速上的一些事故啊，这个处理的一些进度啊和情况啊，你也可以这个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或者呢关注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回复。由于全省啊各地这个雨量啊大小不一，那大家也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实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来关注我们这个给大家公布的一个信息。再次向各位通报，在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这未来24小时时间内，安阳的西部和东部、鹤壁的中东部、新乡的中西部、焦作北部、洛阳东部、郑州西南部和东南部、开封、商丘、周口西北部、许昌、洛河、平顶山、南阳北中部和东南部、驻马店北部和西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平顶山中部和南部、南阳北中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雨天也不会影响大家持续的一个好心情。那夏天啊，肯定是离不开龙虾和啤酒的。锅圈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的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呢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啊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赠50元，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的优惠详情您可以咨询各门店。最近呢夏天啊，刚才也有朋友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夏令营，还有我们的一些训练营，也都非常关注啊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和发育。那各位家长可能要看过来了啊，如果说部分孩子呀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出现了抵抗力差，尤其是出现不长个儿，这个呢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现在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心钙和维生素的吸收，但往往忽视了呀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这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而且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它的口感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啊。这样的话补充了这个足够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成长即可。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省内高速和市区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3: 你好，张弛。秋分的郑州市区还是有多条主干道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哈。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钱塘路到未来路这一段，目前呢还是不太好走啊，需要各位呢脚踩刹车，小心慢行。那中州大道由北向南，从陇海路一直到福源路这一长段呢，现在也是走走停停的。京广快速路正通路的南北双向，也是仍然需要各位脚踩刹车，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在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2公里东向西的单方事故，目前呢还是在处理，占据着右侧的两条车道。京港高速鹤壁段554公里。

0: 北向南的双方事故现在在调车作业。那现在呢是左边的两条车道呢是在占用当中。还有因为山西事故的原因啊，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王屋山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雾呢，现在呢，连霍高速的偃师东到洛阳站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详细情况，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您随时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木易提醒我们一条路况。
2: 京港澳高速洛河段现在雨比较大，能见度也比较低。
1: 京港澳高速洛河段现在呢能见度比较低，雨也比较大，请大家及时打开自己的近光灯啊。如果说这个雨势更大的话，及时的打开自己的雾灯，控制好自己的车速，防止这个事故的发生。感谢木一这个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啊。其实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咱一定是安全第一，装修也是啊，咱一定是本着质量第一。如果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整装现在仅需要10万，全搞定，人工的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家具和这个定制都包含在内，价格低，包的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啊，第三方的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想了解省内高速的一些路况的话，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吧。小强这位朋友啊，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中州大道航海路四车道啊，停成一车道了啊，而且呢现在还这个出现了一个这个刮蹭的事故啊。中州大道航海路一个呢是违停比较严重啊，四个车道呢被占用的比较严重，另外呢目前出现了一个事故，各位能绕行的绕行吧，我们也尽快的把这一情况呢反馈给交警部门前去疏导一下。那刚才呢也跟各位啊提示了这雨天行车啊，这个玻璃起雾怎么办，或者说涉水啊应该有哪些注意的方向。其实呢雨天行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合理的使用灯光。天色如果比较暗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开自己的一个视廓灯，或者打开自己的一个近光灯。比如说这会儿啊外面的天色没有完全暗下来，但是如果雨势比较大，前方视线比较模糊了，及时的打开自己的近光灯，让别的车辆呢从后视镜当中啊更容易看到你的车的位置啊。如果雨啊比较大，已经大到前方视线模糊了，可以在近光灯的前提下再加上前后的雾灯，因为这个雾灯的穿透力呢比双闪要强得多，所以可以及时的打开。看到有很多朋友呢有的时候啊会经常使用到双闪灯，但其实双闪灯它的使用场景啊会更加的局限一些。什么时候使用双闪呢？只有两种场景，一种呢就是您的车辆已经发生故障停在路上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在高速上行车，您被迫以非常低的速度，比如说低于3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时候会打开双闪灯。为什么我们平时呢不直接打开双闪灯用呢？因为双闪灯呢又叫危险警报灯，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啊，您打开双闪的时候呢导向

0: 亮灯，也就是说这个变道的灯啊就没有办法再打了，所以呢后车可能会误解您啊这个要变道或者是停车，反而啊会更危险。当然还有一个比双闪灯这个用处更小的这个灯是什么灯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上打出这个名字啊，没错，就是远光灯啊。其实远光灯的使用的场景啊范围啊会更小更小一点。这么说吧，在城市道路上啊基本上您是用不到远光灯的，而且如果您在很大的大雨天用远光灯还有一个弊端啊，就是您的远光打在这个雨幕上呢会形成一片白光，就是一道白墙，反而会反射更多的一些这个光线啊，反射到您自己的眼里，形成一个视线的干扰。所以越是雨大的时候，您要是打开远光灯反而会更加干扰您的视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印象啊，在晚上天漆黑漆黑的，然后呢有一辆车停在原处开着远光灯，你就会发现这个远光灯前面照射的这个雨帘呢或者说雨幕，它就像一个白墙一样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光污染，或者说更多刺眼的光线的一个漫反射，这个反而会让您的视线和其他人的视线受阻。所以任何下雨的天气我们都不要去使用远光灯。说到对爱车的理解和保养了，那肯定啊路面上更多的老司机是比我经验要足的啊。那不知道您有没有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那五月份的天气啊说下就下，说热就热，您爱车更多的功能使用起来，尤其是开了空调以后呢，有没有感觉到啊车的动力不够用了？比如说车半天呢凉不下来，或者啊您用的一些功能发现车的这个动力啊略显疲惫，那这个时候呢车辆的发动机就该除碳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这款自主产品，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顾名思义专门清除发动机的积碳，同时呢养护您的发动机，让您的爱车输出的动力更强，哎，发动机的抖动更小，同时还能够有效的节约您的油耗。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现在就可以这个抢购了啊。我们目前呢推出了三款产品，一个就是单瓶装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呢适合30000公里以内的准新车。那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呢适合驾驶里程3到8万公里之间的啊这个积碳比较重的爱车。那如果您的爱车是已经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了，那积碳很厚很厚了，我们推出了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强力除碳啊，是能够这个有增强除碳的一个效果的。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自由选择了，强力除碳就选金装版，现在只需要239元到手3瓶，清洁降噪选用三兄弟啊，现在只需要199元。而且关键是啊加注简单，您拿到我们的产品以后啊拧开盖直接加注到您的油箱里面就行了，而且频次很低，一年或者5000公里您只需要加注一次就可以长效的除碳。最关键的是帮您省钱，降低油耗以后呢，同样的一箱油您可以跑更多的里程，动力输出更足，那真的是花小钱省大钱，而且把发动机保养好了，您的爱车呀还能再多站几年，换新车和修车的钱都省了，花小钱办大事。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现在即刻下单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西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 花间十二时。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说到了合理科学的用灯啊。那如果说您想合理科学的做装修的话，我们也理解您的心情。现在装修呢，可能是既期待又纠结和担心啊，怕这个家里面装修啊，出现一些自己不想这个看到的事情，比如说自己没经验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低价签约以后呢，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或者说工期给您拖延，哎，就打击了您对新家的一个期待和期许啊。那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在这儿您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呢也不是空喊口号，我们找到了万千车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他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纠纷啊，我们有权利先行动用这笔钱赔给您的损失，保障够实在。另外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告别这个增项的套路。此刻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25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17号晚上7点到明天早上7点，郑州市主城区、航空港区、上街区所辖的乡镇以及街道累计降水量或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部呢伴有小时雨强的3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另外呢，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呢，也在火热销售当中。好多朋友正在挑选。

选自己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啊。首先周大生的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再加上这款四叶草项链的款式呢，也是首饰界的常青树啊，细腻好看，有珠光感，戴上去不灵不灵的，而且四叶草呢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可以说是简约不失大气，也非常的百搭不挑人，十分的显气质。它的标签价呢是380元，今天我们直接跟品牌方合作的超低价，到手只需要219元，并且呢再送您啊知名爆品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配有周大生品牌的礼盒礼袋以及专业的鉴定证书，送自己、送给媳妇儿和心爱的人都特别合适，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岁了。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欢迎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丁氏，你好。
5: 你好，雨桐。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金水路一直到龙海路这长段啊，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特别是在中原路这附近有深红色的缓行状态啊，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或者是提前绕开这个路段来行驶。另外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是从政变立交到金水立交，南向北呢从龙海路沿着机场高速啊，一直到这个航海路，目前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都是处于深红色的拥堵状态。高速方面的连霍高速的灵宝段在872公里东向西的方向，那这个地方呢还是由于之前的单方事故在处理，占据着右侧的两车道。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54公里北向南的双方事故呢，现在还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左边的两条车道。山西省事故的原因，目前的河宝高速这个邵源站到王屋山站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雾或者因为降雨呢，现在有一些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比如说连霍高速的偃师东站，东站到这个洛阳站，南陵高速的安阳东到内黄站。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呢，大家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雨桐。
4: 好的，感谢丁氏。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今天下午4:30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安阳西部和东部、鹤壁中东部、新乡中西部、焦作北部、洛阳东部、郑州西南部和东南部、开封、商丘、周口西北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北中部和东南部、驻马店北部和西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平顶山中部和南部、南阳北中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地达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到11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那么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及时的来关注。另外在18:25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7点到明天早上7点，郑州市主城区、航空港区、上街区所辖乡镇及街道累积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下雨天啊，其实咱们就适合在家这个刷刷剧、打打游戏、啊、看看电影什么的，是不是？那很多朋友啊，比如说他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啊，不方便拉宽带，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呢，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哈、啊，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啊。很多朋友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啊，我有一个想装修的朋友，他跟我说他是既期待又
0: 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啊，我有一个想装修的朋友，他跟我说他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因为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找的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

当节啊，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而且现在发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作为省级主流媒体，咱们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东行情况啊，大部分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那稍微排队缓行的路段呢，是在京广路淮河东路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不太好走啊。另外还要注意咱们这个中州大道的北向南，这个对头是在凤鸣路的这个位置啊，往后到福源路是走走停停的。那么高速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因为省内部分路段在降雨啊，所以说受到降雨影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长垣北站，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往新乡方向，正辉高速全线往新乡方向。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华县站到磁州寨站，蒲卫高速的流固站到华县南站啊。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下午4:30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天晚间8点，安阳西部和东部、鹤壁中东部、新乡中西部、焦作北部、洛阳东部、郑州西南部和东南部、开封、商丘、周口西北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北中部和东南部、驻马店北部和西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平顶山中部和南部、南阳北中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地达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到11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那么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及时来关注。另外在18:25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7点到明早7点，郑州市主城区、航空港区、上街区所下乡镇及街道累积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

咱们说这个过日子精打细算可不是抠门啊，而是说这个钱要花得值，尤其是装修，这是要花一笔大钱。那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交广啊，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下周就是520了啊，520想送礼物，但是呢又觉得金饰的价格可能觉得有点高，其实银饰也是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很高的。那 UP 商城今天特别推荐了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就是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是随处可见的啊，质量、售后、做工都是很优秀的，品质也十分有保障。这款四叶草项链呢，它的款式也很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加上银镀金工艺的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下它就会闪闪发亮，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块就是氛围感拉满了，温柔又精致，而且这个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关键它寓意也很好啊，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标签价要380，咱们520活动和周大生的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这个欧诗曼的水光面膜5片，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夏天来了之后呢，很多人已经在车里开上了空调啊，但是有的这个车子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结果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这个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专门清除积碳的，这样一瓶下去呢，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那这里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如果呢您是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只要239。

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您就选三兄弟啊，只要199元。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连霍高速灵宝段872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四车道，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山西省事故，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王屋山站，因为有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偃师东站到洛阳站，因为降雨，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为有雾，往山西省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下周就是520了，很多朋友想买礼物啊，但是觉得像金饰啊价格是比较高的，其实银饰也是颜值在线，款式好看，非常时尚的。 UP 商城呢今天特别推荐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就是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您可以先回复秒杀来看到。周大生线下门店是随处可见的，它的质量、售后、做工都是很优秀的，品质也有保障啊。这款四叶草项链，它的款式也很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都是闪闪发亮的，细腻好看的那种珠光感。戴上之后啊，咱们锁骨那一块就氛围感拉满了，温柔又精致，而且它这个四叶草还能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烁亮眼。关键它的寓意也很好啊，四叶草不仅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它的设计也很简约，但是不失大气，无论咱们是穿 T 恤、衬衫还是小礼服，都是百搭不挑人的，十分显气质啊。周大生四叶草 S925 的银项链吊坠标签价要380元，咱们520活动和周大生的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了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光有配饰还不够，只要节目期间下单再送知名的爆品，就是欧诗曼的水光面膜五片，带着精致的项链啊，保养着水润的肌肤，双重宠爱一次安排到位了。而且是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还能积分，送给心爱的他正合适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在节目开始前啊，咱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天晚8点，安阳西部和东部、鹤壁中东部、新乡中西部、焦作北部、洛阳东部、郑州西南部和东南部、开封、商丘、周口西北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北中部和东南部、驻马店北部和西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平顶山中部和南部、南阳北中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地达到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到11级等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另外提示郑州的朋友，在今天下午的6:25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7点到明早7点，郑州市主城区、航空港区、上街区所辖乡镇级街道累积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4: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每晚8点到9点钟，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我们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

你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鸟类的顶级芭蕾舞者罕见求偶视频走红啦。摄影师在印尼蹲守四个小时拍来的啊，来了一只雌鸟，结果没交配飞走了。这位视频作者叫王潇阳，他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会的委员，一名90后的资深生态摄影师。据他介绍啊，在五一前夕，他在印尼的阿尔法克山拍到了一种鸟，叫阿法六线蜂鸟。啊，这种鸟的求偶名场面啊，这种鸟也是天堂鸟中最有趣的鸟类之一。当时啊，他一大早就出发到了阿尔法克山的原始森林里，然后在这个摄影伪装棚里隐蔽等待了四个多小时，终于拍到了十多米开外的阿法六线蜂鸟求偶的名场面啊。这个雌鸟到访的时候呢，雄鸟先是低头深鞠一躬，行了一个迎宾礼，然后呢张开翅膀环抱成雨伞一样的小黑裙，接着就开始颠着这个小碎步不停地转圈，尽情的摇摆啊，跳起来非常的优美，就像芭蕾舞一样，以此来吸引雌鸟的注意。这摄影师在现场拍摄的时候真的是看入迷了，刚开始啊只顾着欣赏小鸟在跳舞，好几次都忘按快门了啊。但是很遗憾，这只雌鸟来过啊，但是没有什么故事就走掉了，摄影师也没有拍到两只鸟儿同框的画面。哎，他感叹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同在蓝天之下，人鸟共家园啊，一定要敬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啊，这种阿法六线蜂鸟它仅仅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啊西巴布亚省的鸟头半岛，栖息在海拔1100到1900米的中高山森林，平时主要吃一些果实和节肢动物。那雄鸟全身都覆盖着天鹅绒一般的黑色羽毛，背部呢有六根丝状的羽毛。它在求偶之前呀，会先打扫婚房，就是将地面的展示场清理干净，然后呢，再保持一个这个竖立的姿态，鞠躬、旋转。啊，跳这个求偶的舞蹈。那如果他们恋爱成功了，这个雌鸟将独自筑巢并且照顾幼鸟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会跳芭蕾舞的阿法六线蜂鸟长什么样子啊。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有朋友在发这个除碳养护剂啊，看到随缘，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除碳剂，您发送888三个字是可以收到的。咱们五月份的天啊，很多朋友车子里都开空调了，但是有的朋友这个车子比较老啊，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这个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可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除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如果您是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呢，您就选万能通精装一套三瓶的，也是我们2026年的新品。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选三兄弟啊，三瓶功效不一样，除积碳啊，清三元提动力，都是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高速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节气问中州大道这个高速可以上吗？还有李丁在问目前唐庄到长庄高速能正常行驶吗？啊，因为咱们目前这个省内多个地方都在下雨啊，所以说高速路况也是比较多的，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啊它的一个变化状况，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

0: 有网友在广西防城港市拍到大量的鱼儿在道路上赶路的视频，这个视频显示啊，这个鱼儿成群结队的在水泥路上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朝着同一方向攀爬，道路很湿滑，旁边是蛙声一片啊。拍摄者说这一路都是小鱼，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有很多听众啊，这个网友留言说真是奇观啊，第一次看到鱼在路上走啊，好有礼貌的鱼，还知道靠右行驶呢。啊，这是什么鱼啊，这么好玩儿。当然了，也有万能的网友认出赶路的鱼，它叫过山鲫鱼。哎，过山鲫啊。记者后来从农业农村部门啊了解到，这种野生过山鲫鱼也叫攀鲈鱼，它们可以直接从空气中获得氧气，即使离开水之后也可以存活较长的时间。但是过山鲫鱼它对生活的水源是有着很高的要求的，那当地下大雨呢，导致水质变浑浊了，鱼儿便沿着道路流水寻找新的合适的水源去生活。哎，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啊。那网友拍摄的时候呢，天已经放晴了，道路上就没有了水流，所以说就出现了鱼儿在道路上赶路的场景。工作人员还表示啊，过山鲫鱼可以吃啊，但是建议要高温煮熟后再食用。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我们说过日子精打细算，它不是抠，而是说这个钱要花得值。最近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能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交广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亲临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能获得奖励呢。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了。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太神奇，移植的鱼皮竟然救活了重伤小猫。最近啊，一则极具反差感的宠物救治视频刷屏社交平台了啊，也颠覆了很多网友的认知。一位宠物医生仅用16.9块的罗非鱼的鱼皮，成功救活了一只身上大面积脓肿、皮肤坏死、伤口深可见肉、还散发着腐臭的流浪猫。网友直呼啊，大开眼界，兽医界的脑洞神操作啊。还有朋友说鱼皮真好啊，炸鱼皮脆脆的很好吃，还能救小猫，谢谢鱼皮。回头这小猫肯定觉得这个总感觉身上香香的呀，蛋素咱又找不到。根据博主拆蛋专家小李宠医版发布的视频显示啊，这次被救助的小家伙呢是一只流浪猫，它的情况还是蛮危急的啊。刚才我们听到形容确实替小猫心疼啊。

0: 那按照传统的治疗方式啊，要对伤口进行深度清创，然后猫咪会出现大片的皮肤缺损，只能依靠常规的换药来慢慢的愈合。但这种方式它的愈合周期长，小猫还要长期承受剧烈的疼痛，反复的换药也容易引发二次感染，那对体质虚弱的流浪猫来说根本是难以承受的。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小猫的创面痛苦，博主就采用了一套看似冷门猎奇，实则高效稳妥的救治思路啊，就是深度清创加上罗非鱼皮覆盖，加上精细化的护理。那这场手术呢，历时2个小时，也上演了一场神奇的移花接木。将处理完毕的无菌罗非鱼皮贴合覆盖在猫咪大面积的这个创面上，来进行精细的缝合，为小猫自愈搭建绝佳的一个修复屏障。一个多月过去了，小猫现在这个非常完美的愈合了，全新的皮肤也长出来了，彻底摆脱了原来这个糟糕的状态。哎，曾经非常虚弱的小猫现在也蜕变成了一只圆润可爱的胖猫啊。那这个鱼皮植皮救猫啊，其实早有先例啊，它不是个例的啊。它呢其实是一种医用级的生物创可贴啊。在大众的认知里，这个鱼皮植在猫咪的伤口上，是不是像人体植皮一样啊，让鱼皮长成猫咪的皮肤呢？啊，不是这样的，鱼皮它不会永久的停在猫身上，啊，它本质是一个生物保鲜膜，就是医用级的一个创可贴。它的核心原理啊，就是利用湿性愈合原理。啊，像我们普通人这个小伤口结痂自然脱落，它属于干性愈合啊。那猫咪的皮肤缺损呢，它会渗出体液，快速流失会导致伤口干裂感染，愈合就停滞了。那么使用这种无菌处理的罗非鱼皮呢，不仅可以完美的覆盖创面，牢牢的锁住这个伤口水分，还能维持一个湿润的愈合环境啊，大幅的减少体液的渗出，还隔绝了细菌，降低了感染的风险，也给猫咪自身皮肤再生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啊，直接就缩短了愈合的周期。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最近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要装修，然后这种装修业主的心理，他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那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咱们河南交广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还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家装节还能添加

0: 我们记者高明的一个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呢，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大白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经典之作，影史最伟大的惊悚片，上映50周年。事故从一对情侣开始，他们下海游泳，女的不幸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支离破碎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当地官员却不愿意封场调查，他们怕影响旅游收入，于是请来了生物学家胡博。胡博断定这是一只非比寻常的巨大白鲨，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紧接着又有人死于非命，事态才变得越发严重。当地一个熟练捕鱼手、警察和胡博一共3人决心要捕杀大白鲨，凶险重重的搏斗开始了，谁才是最后的胜者，要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目前有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长垣北站，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往新乡方向，正辉高速全线往新乡方向。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华县站到磁州寨站，蒲卫高速的流固站到华县南站。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就可以了。这里是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猫咪啊，它叫土耳其饭猫啊。谁说猫都怕水，人家可是不折不扣的游泳猫。土耳其饭猫呢，又称土耳其矾湖猫啊，原产于土耳其。在它的

0: 这个泛湖地区属于比较名贵的一种猫咪的种类了。这种猫的体型还是蛮结实的，它的耳朵根部和尾巴呢一般是浅棕色或者乳黄色的，其他部位都是白色的啊，背毛也是白而发亮，十分的柔顺，毛质呢也像丝绸般的光滑，手感很好啊。土耳其泛猫的眼睛呢是两种颜色的啊，通常是琥珀色或者蓝色，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啊，称为鸳鸯眼。那一如其他的猫咪，因为受到了白化基因的影响，蓝色眼睛那边的耳朵容易产生听觉障碍，但是它特别的顽强，环境适应能力很好，性格也是活泼好动机敏的，是一个标准的乐天派。它们还很喜欢玩耍和攀岩，是一种非常亲人的小猫咪。和一般的猫咪不同啊，土耳其泛猫生性爱水，喜欢在水中嬉戏，完全不怕水。那在温水里给它洗澡呢，它会像经常洗澡的小孩一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偶尔还会到浅水中去游泳啊，去逮水里游着的小鱼。而且神奇的是啊，它的毛发被水沾湿之后干得也很快，不像其他的动物很久都不干。这么有趣的土耳其泛猫，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心动啦？毕竟给这样的猫洗澡超级省事儿的。但是啊，您就别想了啊，这种猫在国内基本找不到，因为根据规定啊，它是不允许被带出土耳其的。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土耳其泛猫长什么样。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1: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夏天来了，戴一点亮闪闪的首饰呢，就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那说到首饰，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莫桑钻也是反响很热烈啊。微信平台看到很多的小伙伴留言说这个性价比超级高，莫桑钻让我实现了克拉自由啊。那我们爆款团队呀、啊，这个爆款商城团队也是赶紧联系工厂，给大家推荐出了几个最新的爆款啊，都是带正规国检证书的，颜色好，冰透洁白，净度也高，切工精湛，而且只要市场价的2.5折哦。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啊。目前大家比较喜欢的两款，一个是这个非常新潮设计的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这个是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针，今年超级火的马眼型的莫桑钻，蝶翼呢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价只要199元。另外一款啊是满香葫芦吊坠， 葫芦的寓意很好嘛，就是福禄双全啊。它是0.234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

25的银链啊，这个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价只要229。除此之外呢，商城还有经典的牛头吊坠、满钻的网球手链、网球项链等等啊，价格都很友好的。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钻石。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听众蓝天说啊，扫了我们的群二维码，但是没有办法进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试验了一下，您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我们会弹出一个六群的二维码，目前是正常的一个状态，没有过期啊，发送宠物就可以来进群了。像这个下雨天啊，就适合在家刷刷剧，玩玩游戏呀、看部好看的电影啊。但是有的朋友比如说他在外租房子啊，这个不方便拉宽带的，还有像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用的比较多，今天可以送福利了。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还有的朋友啊，就是想聊。

0: 解氨基丁酸，但是发的关键词总是不对啊。就是您可以发送成长来看。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像我们家小猫咪啊，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行为，就是歪头杀啊。不知道您家的宠物包括猫猫狗狗它会不会歪头杀，想要把这个人类萌晕的感觉啊。那小猫咪的歪头杀它除了勾引你还有什么重要的目的呢？当然了，这个真相啊肯定没有这么肤浅，它其实并不是装可爱来勾引人类，而是说它的这个大脑啊在高速运转时候的一个特殊的形态。当小猫咪听到或者看到让他们的小脑瓜无法理解的声音和画面的时候呢，就会触发这个歪头杀的状态。那首先它会通过歪头调节耳朵的位置来寻找一个准确的声源，这个是为了更方便更好的收集声音的信号。另外小猫咪的视觉不太好啊，那两眼中间部分又有这个视觉死角，导致呢贴近鼻尖的位置它会看不清细节，所以啊它会通过歪头的角度去调节一下来弥补这个视觉的死角，收集更清晰的一个视觉信号。那有的时候呢小猫在猎物进入视觉盲区的时候还会一边跑动着调整距离，一边反复歪头确认它的一个位置啊。那用歪头杀去规避视觉盲区的动物呢，除了小猫咪，像还有这个小狗狗、猫头鹰啊等等，它们都是会这样的。因为眼球呢不能在眼眶里转动啊，导致它们歪头的幅度要大得多。那歪头鲨在收集信息的同时呢，小猫的大脑也是开启了高速运转的一个模式啊，那试图分析接收到这些奇怪的信号，哎，到底在传达什么意思。有这个行为学家还认为啊，这个歪头可以让大脑调动之前存储过的所有的信息啊，以便于和眼前的景象去匹配。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们要注意啊，就是如果小猫持续的歪头是很突然的，甚至还伴有一些行走困难、呕吐的情况，这个呀，有可能是它的前庭系统，或者是中耳炎啊，或者就是中毒啦啊，就是这三方面的其中一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是肿瘤等恶性疾病造成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寻找专业医生的帮助了。总之这个歪头鲨的主要原因呢是他们对眼前的景象很迷惑，就想用这种核桃大小的处理器啊来解读出到底是什么答案。想问问大家，您家的宠物会歪头鲨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

0: 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但是又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啊，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只要10万元全都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还有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来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啦。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萌宠生活圈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郑州市气象台在18:25的时候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7点到明早7点，郑州市主城区、航空港区、上街区所辖乡镇及街道累积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接下来进入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 CC 说，8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两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听众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春暗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吴华说，小奶牛猫们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皇冠问，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芭芭拉说，有一窝边牧崽崽可以预定喽。听众博说，有没有比熊幼崽啊，朋友们想要领养。总之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呢，还可以找到主播。
5: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

0: 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1: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0: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2: 平时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像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不方便拉宽带的，想给话费瘦瘦身，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掌声有请今天的玩家，叫做让子弹飞一会儿。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啊，这个让子弹飞一会儿，请问一下是看过让子弹飞吗？
1: 没有。
0: 好，一会儿就出这个。
2: 有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主持人问的问题很浅薄，
0: 对呀，
2: 其实有深意。
0: 这深意就是坑，是吧？那请问不是第一次参与了吧？
1: 第二次。
0: 第二次参与，那应该也是熟门熟路了，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快问快答篇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让子弹飞一会儿，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张弛，做好准备，
2: 来吧。
0: 倒计时，3、2、1，开始。
2: 请问《让子弹飞》的导演是哪位？
0: 这个太简单了。
1: 让子弹什么意思？没听清。
2: 他的导演是哪位？
0: 《让子弹飞》的导演是谁？
1: 导演是那个……
0: 哦，他知道哦。哎，
2: 早上出难点了，你要知道。
0: 快，谁？快！嗯，
1: 就是最早主持那个主持那个春节文艺晚会那个。
0: 啊？最早主持春晚呢？
2: 好像有吧？
0: 有吗？
2: 不知道啊，但是你这
0: 没有吧？
2: 你得说是谁啊？
0: 对，说名字啊。不知道咱就过。
1: 过。
0: 哎，总算知道都过了。
2: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下一句。
1: 时光，你不懂，有点当机。过。
0: 有点当机。
2: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
1: 你说清楚。
2: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
1: 比人高。
0: 哇哦。
2: 啊，
0: 到底是低还是高？然后最后给我一个
2: 低
0: 是吗？哇塞，今天总算迎来了一个1道题都没答对的。这个反应低。
2: 我其实那个哇是
0: 哇
2: 惊讶的哇。
0: 不，你我知道接到那个后面确实真的很像狗叫，但是真，但是我真的很惊讶。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啊！虽然说今天1道题都没答对，但是他反向的应该知道了，狗的体温到底应该是比人高，比人低，
2: 是不是反应过来了？
0: 应该是反应过来了吧？
1: 啊，
0: 反应过来了，感谢您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这里了啊，我们收线了，下次再来，拜拜。虽然人家啥都没打走，你看人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份礼物，但是怎么着是不是开出了3道题？
2: 不一定，因为有1道题是给他单独制定的
0: 啊。行，开出了2道题。
2: 这种题他下一次就没有了
0: 啊。
2: 我本来想
0: 非常定制化，
2: 你要本来想
0: 的，
2: 本来想问的是什么？本来想问的是《让子弹飞》当中主角团最先下线
0: 的
2: 是老几？
0: 嗨，
2: 这个其实也不算难，但是比那个难一点，比导演是谁难一点。
0: 导演是
2: 这个得起码看过，
0: 太基础款了。
2: 对，这你不没看过可能知道导演是谁。
0: 嗯，
2: 但是你这个你下边我这个问题你得看过才知道。
0: 是的，
2: 因为他在剧情里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那个画面啊，您当时给他立了一个墓碑。就是一个就是大拇指跟小拇指伸出来一个比了一个6字。
0: 是的，
2: 这个很多人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0: 好的，那么刚才看了一下啊，参与答题的这一位让子弹飞一会儿也是恢复了游戏2个字进群了啊。包括有一些朋友想进群，发了进群2个字发现啥都没有，恢复游戏啊，恢复游戏参与到咱们这一款游戏节目。
2: 没错，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
8: 贵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6: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13点档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好的，想进群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赶快来进群，说不定一会儿啊，您在参与的过程当中群里面的人就能够帮助到你们。刚才有人问呢，那个让子弹飞一会儿大哥进群了没有？进群了，我看见了，名字他的 ID 是自己起的，他不是那个 ID， 所以说你们要自己扒拉一下好不好？
1: 是，
0: 哎，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想要参与的话要记好了，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 ID 的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狂欢播，玩家已进入。
0: 好了，掌声有请到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酒窝小双。你好小双。
4: Hello 珍妮，张弛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很可爱的小姐姐，请问一下这是第几次参与啦？
4: 第一次
0: 参与。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听节目吗？
4: 啊，听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难啊，我今天鼓起勇气才打的。
0: 真的越来越难了吗？
1: 因为觉得再等了可能更难，哦，是吧？
0: 请问一下，就是在你看来，就是你听他们答题的时候，你觉得哪道题最难？哪种类型？
1: 类型题？
0: 哪种类型的题最难？
1: 音乐、接歌呀。
4: 我觉得脑筋急转弯很难。
0: 哦，
1: 确实，
4: 就是，脑子转不过来弯。
1: 脑筋急转弯。
4: 谁出的脑筋急转弯？我想问一下，是你俩谁？
0: 所有的题都是美丽聪慧的珍妮出的。
4: 水平很高呀。
0: 多接这种姑娘进来好不好，多接一点。
1: 答不上来的。

0: 说是我怎么把题给大家出成这样。
1: 你是选的呀，你是挑选的呀，对吧？我有难题，有这个简单的题。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看你要不要给人家出脑筋急转弯了。
0: 好好好，
1: 看你会不会做人。好的，新手局，小双听好了啊，您有60秒钟的时间，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1: 好，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3: 一道脑筋急转弯，请问羊停止了呼吸，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语？
1: 你看看他，你看看他，你看看他，打成语，你要不行咱就过，
2: 过，
1: 直接过。
3: 30公民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下一句是？
2: 不知道，过。
1: 满江红这么难，
3: 请问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
2: 高。
1: 哎，这个正确。
3: 那接首歌啊。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下一句。哼出来了。
2: 听人感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正确。
3: 请问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后半句是什么？
2: 后天下之乐而乐。
1: 正确。
3: 请问它是来自于谁的诗句？
2: 范仲淹。
1: 正确。来，快，最后一个。
3: 请问车企宣传辅助驾驶时能否使用自动驾驶、零接管等词汇？
2: 不能。
1: 正确。哇，
3: 好的，恭喜
1: 人家不急不忙的结果答对了。结果闯关成功了，我的天，所以不能够小看哦。
3: 其实我总结这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题它拼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智力，
1: 那是确实，
3: 那是我们的积累。就是你如果以前听过这个脑筋急转弯，你大概率能答对。你要现想的话，有点难。
1: 嗯，所以
3: 因为它耽误时间，我们毕竟有时间限制。
1: 对，下回遇到这样的题，直接过。
3: 对，不行又过。
1: 想都不用
3: 想，没听过就过，听过的话咱就试试。
1: 恭喜小双进入到咱们的进阶局。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这次有1次喊过的机会，您准备好了吗？
2: 好的。
1: 张弛，准备好了吗？
3: 来，
1: 倒计时3、2、1，开始。
3: 这是一个2个字的歌曲，来自于信，我把歌字已经说出来了啊。
1: 过。
3: 好头疼啊！3个字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很多90后童年时期很喜欢的卡通偶像啊，他的这个。这它能量耗尽的话会滴滴滴就飞走了，那是
2: 奥特曼
3: 啊。
1: 正确
3: 啊。家里边很多蟑螂，你需要准备3个字的什么喷的东西？
2: 杀虫剂。
1: 正确。
3: 好的，正确啊。那家里有很多蚊子，你需要给自己身上抹什么3个字？
2: 花露水。
1: 正确。
3: 一位就是如果说我十分想见赵忠祥，那么梦中情人应该是哪位女主持人？
1: 正确。快。
3: 俗话说得好，海内存什么，天涯若比邻。
1: 正确。还有一个
3: 这个3个字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呢，见什么都害怕，就是说你真是个怎么怎么地，3个字。那漂亮。那么恭喜你通关了。就我说完通关了，时间才刚刚够。
1: 真是啊，没成想啊，小双今天扮猪吃老虎的。
3: 主要我发挥也不错，虽然第一个破功了，但是没办法，那歌、
1: 也是挺好的。
3: 歌名里边带歌，
1: 没成想。
3: 我能说啥？
1: 你直接说这是新乐团的作品。
3: 有道理。这是首小曲儿。这是首曲子，
1: 恭喜小双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4: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请问一下，小双几零后人呀？
2: 90后，
1: 那
2: 是90年代。
3: 也没必要强调，
1: 差不多，咱都差不多。
3: 也跟其他的新朋友说一下啊，就是一般到这个环节，群策群力的这个功能就出来了。
1: 是的，
3: 可能你自己有的时候容易卡壳，那身边有个军师，或者说你压根就在我们的群里边。哎，这帮人，我告诉你，好多人能听出来。
1: 哎，这个小双在群里吗？
2: 啊，还不在，一会儿就加。
1: 哎呀，嗨，太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没有人帮你群策群力了、
3: 他旁边有军师
1: 啊，他有军师啊，那也行。旁边军师是谁呀、
2: 是我的姐妹，我的智多星。
3: 就是很无用是吧？就是
1: 无用。
3: 没问题，懂你意思。
1: OK， 那接下来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4: 正在进入

0: 有感觉吗？
1: 能提醒一下吗？
0: 怎么样？这确实，我觉得他因为是一首老歌，但是他太耳熟能详了。不过好像是很多人只懂得他副歌部分，然后前奏可能没怎么听过。
1: 我好像
0: 有感觉的话，咱再来听一下。
1: 啊，你再给我放一下。外面的世界
0: ，
1: 是吗？
0: 确定吗？
1: 好，确定。
0: 确定的话，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外面的世界。
2: 是哪里的？
1: 确定。
0: 恭喜您，答对了！哇，小双。我非常的喜出望外啊，没成想连续两天连咖啡都没有送出去，今天直接大奖抱走了，
2: 很顺畅，很通畅。
0: 你也没有想到，谁想到了呢？
2: 非常典范啊，就是该过的时候咱就过，
0: 对，
2: 对不对？
0: 一点都不内耗，
2: 该答的时候觉得差不多是这个，咱就直接答。
0: 所以恭喜小双，可以最终获得到的大奖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啊，思飞奇升级版的二合一护腰饺子腰扣。
2: 甄妮老师真的是，别的朋友拿到奖品比自个儿拿到都开心。
0: 主要是这几天没送，然后就有点生疏了。感谢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也感谢小双，一会儿这个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1: 好的。
0: 有什么想要对接下来的玩家讲？
1: 下面的朋友要加油哦。
0: 就是
1: 如果不会的话直接喊过，速度一定要快，节省时间。
0: OK， 好的，感谢小双，我们先收线了，拜拜
1: 拜拜。
2: 然后后边人咕，
0: 咱没有那么多过，最多
2: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我以为你刚才在那儿喊姑姑呢。你现在认亲也没有用啊。

0: 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缀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
0: 买纯钻
1: 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一克拉系列啊，先说一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50分，两个加到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筒直工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0: 它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你太贵的有点舍不得，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块钱都
0: 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全媒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掌声有请的这一位玩家是咱们老朋友了啊！有请到的是云朵儿，你好，云朵儿。
3: 你好，
2: 你好，又来了，又来了，又见面了，
4: 我记得，我觉得第一次表现其实非常好，好像是进入到了最终环节，是吗？
3: 嗯，
4: 反正起码到到最终了。然后上一次好像是连第一关
3: 都没过，就答了两道题。
2: 那今天咱来试试运气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好的，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云朵，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熟门熟路了，我们准备开始吧。
3: 好的，
2: 好的，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4: 一道脑筋急转弯，请问杨停止了呼吸，
2: 打
4: 一
2: 个成
4: 语，是哪个？
3: 扬眉吐气。
2: 正确。
4: 请接诗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3: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2: 还有。
4: 哎，正确，正确，接出来了，是吧？请说出四个三个字的歌名。
3: 三个字的歌名
4: 是的。
3: 萱草花。
4: 好，
2: 萱草花。
3: 情歌王。
4: 好，
2: 哇，

0: 两个了。
1: 甜蜜蜜。
2: 好。
1: 还有啥？
2: 小学生最喜欢那个。
0: 哎，你孤身走暗巷，哎你。
1: 孤勇者。
0: 啊。四个。
2: 接下来，请问实习期能独自上城市快速路吗？
1: 不能。
2: 确定吗？
0: 城市快速路可以，正确。
2: 那么可以上高速吗？
1: 不可以。
0: 正确。再问一个，来，再问一个。
2: 请问领取驾照多久算实习期？
1: 一年。
0: 哇，正确。
2: 那么云朵，你感觉答的这个好快，你是拿驾照多久了？
1: 我
0: 老司机，
1: 有几年了吧？
2: 有几年了，就是十年以上。
0: 对，我也觉得
2: 老司机就是20年以上。
0: 听出来了，
2: 刚拿没多久就是5年以上。
0: 哎，可以来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太分得清啊，实习期是可以独自上城市快速路的，但是不能独自上高速，因为你必须得有驾龄满3年以上老司机陪同，你才能上高速、啊。
2: 主要不能太独自。
0: 对，嗯，
2: 上。
0: 对，然后另外呢，多久算实习期？拿到驾照之后往后算12个月，全程都是实习期。但是咱说的这个是初次拿汽车类的啊，摩托车类的这个驾照才算。如果是说是同类车型的增驾啊，这就没有实习期这么一说了。所以恭喜云朵顺利的进入到了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吗？
1: 好的。
0: 好，张弛，3、2、1，开始。
2: 两个字啊，丑小鸭最后变成了白什么？
1: 天鹅。
0: 正确。
2: 漂亮。我们一般减肥不吃那个大米饭，我们会吃什么？
0: 两个字。
2: 做代餐，碳水代餐，两个字。
0: 就是五谷后面是什么？
2: 五谷
1: 杂粮。
0: 正确。
2: 好的，有一个电影啊，一动画片，有个姑娘跟一个特别狂野的这5个字，这两个角色，就是一个好看的
1: 美女
2: 野兽。漂亮。说你这人你特别，你没有钱，用4个字来形容是一个成语。
0: 嗯，
2: 形容带有2个数字。
1: 百万富翁。
0: 没有
2: 钱。
0: 没有钱。
1: 一穷二白。
2: 好的，
0: 正确。
2: 俩字儿啊，这是一种水果，能够明目。它的颜色
1: 是。蓝莓。
0: 正确。啊、快快快！
2: 一般我们需要打字的时候，需要切换什么3个字？比如说搜狗什么什么，五笔什么什么。
1: 输入法。
2: 漂亮。哇！过了，通关了。6道题，一个不差。那个蓝莓。我们俩是有心电感应吗？还是我感觉我啥也没说呀？关于水果，我还没说那颜色呢。我正在想，
0: 你说对眼睛好
2: 啊，就知道哦。
0: 这个最近被普及的已经很 OK 了。
2: 哇，
0: 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一穷二白啊，我真的差点以为他快答不上来，我都想要出手相助了。我要是说一穷二白，我就说小葱拌豆腐。
2: 我本来想说3、4前面俩数字。我本来想说这个了，没想到一下就出来了。你说是没钱，一穷二白。
0: 好的，今天怎么回事？
2: 都跟开挂了一样，这两位、啊，这俩姑娘。
0: 一周咱们都没有几个拿走奖品的，今天突然。
2: 云朵想说什么？今天咋回事？状态好？
1: 吃饱了？可能今天状态好。
0: 哦，够放松就好了。
2: 嗯，
0: 恭喜您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好的，云朵，几零后的歌听得多呀？
1: 听的都不多
0: 。你之前是拿过大奖的是吗？
2: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啊、哦！那这个就可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了。我想想看啊，您是想要觉得？过老的歌多一点，还是呢，就是大概近些年的歌多一点？
2: 反正都不听。
0: 随便。
2: 没事，无所谓，我就靠群友，对不对？你随便出。
0: 好的。
2: 我不知道，我不听，我靠群友，对不对？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3首歌的这个歌名就算通关，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好的。
2: 来吧。
0: 60秒开始，第1首歌，来听一下。

0: 锵锵锵锵，怎么样？嗯
1: 哼哼，摩吉童
0: 什么？嗯，
2: 好像是对的，你再说一遍。
1: 摩吉童，
0: 摩吉童，
2: 摩吉陀。中文中音译嘛，
0: 请问一下是谁告诉您的这个答案啊？
2: 反正肯定不是他自己想的，有点不确定啊。
0: 来听第二首。

0: 红的微笑。
1: 什么？
2: 大声说，
0: 彩虹的微笑。
2: 恭喜答对了。
1: 真的这么顺吗？就
2: 来自于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我们来恭喜云朵今天总算是闯关成功了，而且云朵应该是没在群里吧？
1: 对，我想说能不能解解密，就是你到底说什么歌都不怎么听，是一种谦虚，还是说确实依靠了谁的帮助？
0: 没有，我旁边有什么歌都听的姐妹，
2: 还得靠姐妹。
1: 今天全是姐妹，
2: 全是姐妹组局，
1: 哎，
2: 真的是姐妹同心，其利断金，真的没话说，朋友们。下回要不让姐妹也来参加一下呢？
0: 好的，真的通关。
2: 好的，整个通关啊！来，感谢您。那么接下来收钱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0: 好的。
2: 好，恭喜您。顺利通关，获得到了由 UP 商城为您送上的最终奖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收线了，下回再见，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我们还在等待着接下来这位玩家的这个上线啊。但是怎么讲，他也是之前经常收听节目以及也来参与过的，他在节目当中吐了槽，就是说之前听别人的这个答题都觉得很简单，怎么一到自己就很难，但不知道今天他能否
1: 突破自我。
0: 是的，上一次几道题来着？
1: 上一次是
0: 好像是两道吧，
1: 很少，反正
0: 好像是两道。那希望这一次呢，咱们至少努力突破三道。
1: 我想知道是这位吗？
0: 来，掌声有请到小月，你好，
2: 你好，珍妮老师，我来了，
0: 就是他没跑，就是他。
1: 你现在都搞什么反差？小帅是女的，
0: 小
1: 月
0: 是
1: 男
0: 的啊。
2: 人家是我媳妇的名字。
0: 这是带着这个家属一起来的。
1: T 七出征是吧？
2: 啊、是我这我旁边有智能团。
0: 啊，太好了，那么
1: 下来
0: 属于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又是新手局啊！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小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张弛，
1: 来吧。
0: 三二一，倒计时开始。
1: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2: 哪天都长。
0: 错。不行，可以过啊。
2: 哎，行。
1: 这行。不想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把洋葱提前放到冰箱里冷藏十分钟再切，这个表述对吗？
2: 不对。
0: 不对吗？
1: 不对吗？
0: 不对。
2: 对。
1: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过。
0: 哦，过了。
1: 这么难。只怕我。

0: 自己会爱上你。
1: 下半句
0: 接歌，
2: 那一次的过的歌
0: 你在唱什么？你在你
1: 但是他真的，但是他真的会这个调，是对的，这个调是对的，但是没法过了啊、哦、想想看，您要不然回答至少还有你，要不然就是接上这首歌。
2: 至少还有你、啊、是吧？
1: 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呀？又在代表作这
2: 这
1: 道题上。
2: 那个我听过，他是那个任贤齐的。
1: 嗨，
0: 任贤齐。我感觉今儿啊，你是有点多少有点梦到哪儿说到哪儿我都有的很多前因后果我都没听懂。
1: 而且我告诉你，上一次他好像就是在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上然后栽了跟头，他说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你记不记得？好多人都唱过。
0: 我问哥看群了吗？还是你不在那个？我有一个群好像把答案全漏了。
1: 就是啊，请问一下您在我们游戏
0: 群
1: 里吗？
2: 在了，在22群呢。
1: 22群里面没有。
0: 22群都漏了呀，铁。
1: 对呀、啊，全部都已经答出来了。
0: 真不看吗？就
1: 好的。
2: 我看了，我看了，主要是我这一上来我就
1: 又紧张了，
0: 又懵了。
2: 见二位老师，我就懵了。
1: 我们俩那么吓人吗？就
2: 不是、啊，你俩有点搞笑。
0: 你后面不笑，你那个有点搞笑，感觉像是在骂我们。你俩真是有点搞笑，你俩。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我们
0: 下
1: 回再
0: 来，
1: 拜拜。收线了啊，收线了。好了，其他的朋友们继续来吧，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0: 是，今天真的好快啊，就需要是重播素材都有点不够了，我天。有人你知道吗？有些朋友啊，他答一次题，我得给他分上下集。有些朋友呢，我得给他跟别人凑在一起。内容量也太快了。
1: 但是至少有一道题，他的在我们的引导当中算是答对了吧？刚才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不想在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提前把洋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低温减慢了催泪物质的挥发，会抑制酶的反应，减少这个气味的扩散。所以说，在冷藏之后切洋葱，基本上不辣眼，也不会流眼泪。朋友们 ，get 到一个小技能了吧？这也是小月给大家开出来的，挺棒的啊！他除了这道题是我们引导当中答对了，其他都没答
0: 对，
1: 但是也开出来了很多题。开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至少有三道题开出来了。
0: 至少还有你是任贤齐，还有这个，只怕我自己会
1: 爱
0: 上
1: 你。
0: 他那个是怎么接的呀？
1: 打滴滴滴，打滴滴滴，打滴。
0: 我现在回忆我有点记不清了，你知道吗？感觉没有逻辑的那段话。
1: 而且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
0: 啊、
1: 到目前为止今天没有一个人拿走任何一份奖品。哇哦，
0: 这又是谁给谁在省钱啊？
1: 真是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来点开留言。那手机用户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包括您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来收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呢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在视频平台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开发票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处理完交通违法之后，您知道怎么开发票吗？安阳的申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个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不开。我连续处理了3个，前一段还处理过2个，但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要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打印不出来。
1: 到底是功能不全还是软件故障呢？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交纳罚款之后，会出现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啊，申先生说点击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0: 123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1: 看来啊，这个交管12123呢，它并不能直接开出发票。按照客服的提示，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的选项，进入之后啊，就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已经处理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发票。于是啊，我们很快就告知申先生操作方式，让他也去试一试。
2: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去我的票据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四月份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就开票啊，顾不上，搞不清。
1: 哎，申先生说啊，大部分票都找到了，但是啊，今年四月份交罚款的发票没有。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的相关处室负责人。那么根据查询到的情况，回复记者说呀，这个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信息发票的相关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缴费记录，可以根据缴费凭证上面的流水号来进行查询。后来经过查询啊，发现是四月份在系统故障的期间申先生交纳的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再重新尝试登录微信查看。昨天上午省交管总队啊在完成数据重传之后，我们也请申先生再次进行了查询。
2: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1: 目前啊，申先生这个小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是啊，给申先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啊，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或者困难，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科技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啊，有时候啊，科技也会有点小 bug 哈。我们允许科技的小 bug 出现啊，但是啊，各位遇到这类的问题也不用慌。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咱确确实实交完罚款了，这个票啊肯定是能找得到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您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就可以了，我们来帮您解决。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发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网址啊，上面有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各位家长注意了， 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开通今天的节目热线。黄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黄先生。
13: 我就是有一次违章的那个拍照。
1: 嗯，
13: 我想就是在那个一个县道上，就是拍的故那个这个违章呢，就是是那个接打电话，
1: 嗯，
13: 就有点疑义，我想咨询一下
1: 啊，什么情况呢？
13: 就是说在一个路口，就我需要找不到路了，然后就是我靠边停车，然后开导航，就是在这个时段，
1: 嗯，
13: 拍到照片，就是说违章，接打电话。刚好就是我在路边，往路边停在路边，
1: 嗯，
13: 然后打电话，就在这个时间，这个像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这个违章开车接打电话？
1: 嗯，您的争议点是什么？争议点是车停在这儿没动吗？
13: 对，应该是，就是说，严格的说是在往边靠着滑行。
1: 那你看，没动和滑行完全是两种概念哈。如果是滑行的状态，你在这儿设置导航，这种情况也属于驾驶期间这个使用手机。因为这滑行过程当中，你毕竟车没有停啊，车辆停止和滑行是两个状态呀，对不对？
13: 对，就是这一点，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我已经靠边了，但是电话掏出来了，还没有设置，就是左手拿着这个手机在方向盘上，
1: 嗯，
13: 然后就说是。就是说，从这个，拍摄的照片，这个照片的内容可以看出，我是目视前方，正就是，应该说是认真的在开车。
1: 哎呦，那您这个认真跟别人的认真理解可不太一样啊，是不是？您看啊，首先法律规定在开车期间禁止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对不对？这是法律规定，这个您知道的，对不对？
13: 对。
1: 好，那么第二点呢？您刚才讲这个，您认为您是在认真这个开车啊，或者说左手拿着手机没有关系，那可能是我们说叫认知偏差，就是此刻您认为它好像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可能你的时速是5公里，那你认为5公里没有问题，下次呢可能是10公里，再下一次呢可能是30公里，也就是说这给未来潜藏了不确定的危险。第三点呢，就是回到这个法律的问题上，法律不是看你行驶5公里还是10公里，也不是看你是抬头看前方还是低头看手机，只要你的手里有手机，本身这种行为就已经违法了。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求是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然也许你说我当时没有双手方向盘放在盘上，比如说我在一个手在操纵这个挡杆，对吧？还有可能我一个手比如说在方向盘下面，你的摄像头没有拍到，没关系，因为这个法律也没有规定的这么死，同时呢这些行为被电子眼拍到了也不会处罚您使用手机，只有当手中拿着手机的时候才算是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所以说再加上还有一点哈，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说我在看导航或者说我在设置导航，那么这个导航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去目的地启动车辆之前就应该提前设置好，你可以路上不看，但是如果你不设置好，你到终点了或者我开到一半我不认路了再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 对吧，
13: 就是开了中间的时间找不到路了，
1: 对，
13: 就是前面修路的时间就是这个过不去了，
1: 嗯，
13: 过不去情况下我要找开一个新的这个路 绕过去，
1: 对，
13: 绕过去情况下刚好在这个地方刚好有个摄像头，
1: 对，
13: 我就应急，就是说是严格说是 应该说是在了档案在华西正义。
1: 是的。

0: 发行的。
1: 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比如说你现在确确实实在路上哈，遇到了这种情况，你说我不行了，我开不了了，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咱就把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稳，停好之后，如果你是在道路上停车，还应该符合道路上停车的规定，比如说你要打开车辆双闪，对吧，车后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如果你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么你要进入服务区去设置导航，而不是停在应急车道上去设置导航。所以设置导航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干扰驾驶的一件事儿。那再加上您是在车辆滑行的状态下去使用手机的，因为我本来还想找您要一下图片哈，因为如果是图片上哈，正常情况下您的车停在这儿是不会触发摄像头的，只有当你的车辆是在移动的状态，哪怕是缓慢移动，摄像头才会连续拍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本来还想找你要一下这个监控，确认您是停在这儿，但是您自己都说了您是在滑行状态，所以
0: 我知道，
1: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车辆仍然是在行驶，您叫它为滑行，但是在别人看来，假设哈，现在路边站了一个行人，你说他会认为您是在滑行还是认为您是在行驶？
0: 对对，是在行驶。
1: 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在行驶当中拨打接听使用手持电话，这个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因为法律它不是游走在边缘的，它不是一条可以变动的一个框架啊。比如说你如果超速的话，法律规定的有超速达到多少记几分，对吧，这个是变动的，没问题。但是拨打和使用手持电话，它不是说我是5公里的时候我就不罚，1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还是说10公里的时候我不罚，2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你的车是动着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很多事故就是发生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因为低速行驶的时候往往驾驶员会放松警惕，认为速度比较慢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假设对，但是假设前面突然有个车站住了，你看我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差不多有20%的事故全都是发生在高速堵车的时候，甚至可能这个比例更高。为什么？因为在高速堵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哎，高速上堵车了，我停一会儿，低低头看看手机，我跑跑神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车动了，然后赶紧一反应，哎，车动了，车上成员告诉你说，哎，快快快快，走了走了，然后就慌忙的撂下手机，挂上档就踩油门，结果刚踩油门，前面的车就又停住了，躲闪不及撞上了。你说这个速度能有多快？
0: 那是的，那是的，对。
1: 所以说，这个您这种情况，我的理解不属于能够撤销的情况，除非您真的是当时安安全全的停在路边使用手机。当然，路边能不能停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那儿停着，车辆是在动态的，一定是，我的理解哈是没有办法撤销的。如果您不信的话，你也可以再去复核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先这样，黄先生。
0: 好的，
1: 好，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前几天啊，有一条短视频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是应该是在福建啊还是在广州，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广东或者福建，有一位民警呢在跟这个快递小哥啊骑着电动车在交流。这快递小哥呢意思是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闯红灯到底行不行啊。这个民警呢从法理情理以及科学道理啊四个层面给这个小哥来做了一个普法。所以很多情况下呢

咱们驾驶员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呢并不是基于法律层面的，而是基于对自己行为的宽容这个层面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角度。就是我认为晚上没有车，所以我可以闯红灯，我认为我的车开得慢，所以我可以玩手机，我认为我有点急事儿，所以我可以超速，我认为家里孩子多，所以我可以超员。所以这个所有的违法呢都是先给自己找了个原因，然后呢才判定了自己这个结果是否合情啊。但是它究竟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理，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法律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违法的理由。所以我们节目也经常说哈，就是遇到问题了，我们先回归到法律层面，我们先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是吧？我们先看看到底咱了解不了解这条法律，然后再说这事儿怎么来处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在接听热线，于先生您好。
1: 啊，您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大概一个月前，我家属骑电动车，然后在路上跟一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他是这样，他是由北向南，然后要往左转的时候，他提前往边上转了，然后被后方的机动车从后面，然后把他给撞飞了，大概有十几米。当时交警判定的责任是我们主责，因为我们提前拐了，拐到对方车道了，就交警判定我们是逆行，我们是主责。
0: 嗯。
1: 但是我们受伤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因为骨头没事，但是皮外伤啊什么的都擦伤的都挺多的，包括肌肉损伤，到现在快2个月了还没恢复。就是对方的机动车也一直也没联系我们，他们也没报保险。因为当时有那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上面有他电话，我前两天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意思说我们是主责，他们是不会赔我们的。然后但是我问了其他有朋友了解这块的，说他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他们赔偿的，虽然花的也不多，就是大概2-3千块钱，3000多块钱嘛，加上我们的那个修电动车的钱。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就是特别那个啥，因为他说我们车也有损伤，就是你们主责，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你来赔我们车呢。
0: 嗯，
1: 他说你现在你来找我们，就是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意见的。
0: 嗯，
1: 所以我来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该如何处理。他也没报保险，主要是。
0: 那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1: 啊？
0: 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1: 嗯，不同意，因为是他撞的我们。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法谈了。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呢，您这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说明双方呢，最起码说明您这一方啊，可能对交通事故赔偿不太了解，所以这事儿就没办法谈。我们说秀才遇上兵啊，这个不是说谁是秀才谁是兵的问题，而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所以这事没办法往下进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赔偿，或者这个赔偿依据是什么？就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侵权责任编，或者简单来说，交通事故本身是一个侵权事故啊，是一个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各自双方有责任，那么给对方造成了损失或者损伤。那在这个责任划分当中啊，交警起到是一个专业划分的作用，您这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交通事故怎么赔呢？您这边是主要责任，那么您花费的70%您自己承担，30%由对方承担。那么对于对方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对方是次要责任，所以对方在交通事故损失的30%他自己承担，然后70%由您这方承担。所以结果就是您赔他，他赔您。如果您不愿意赔他，那么他不愿意赔您也是正常的。
1: 嗯，

0: 没有这个规定说就是即使非机动车主的机动车也需要就是赔偿。
1: 什么意思？
0: 非机动车。
1: 如果您不愿意赔他，那么他不愿意赔您也是正常的。
0: 啊，没有这个规定说就是即使非机动车主的机动车也需要就是赔偿。
1: 什么意思？
0: 非机动车这方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有没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没有规定，就是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了，即使是非机动车主责，然后机动车也要赔付。

0: 那我们也得赔他是吧？
1: 谁的责任呢？
0: 责任这个是交警来划分的嘛？
1: 对呀，谁的责任呢？
0: 我们的主责。
1: 对呀，这事儿不是谁撞谁的问题，是谁违法，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啊。
0: 啊，行，那我知
1: 啊，
0: 道了。
1: 所以这个，你说是对方撞的您，那人家还说是你占了我的道呢，对不对？是吧？啊，对呀，所以这个事儿赔偿，如果是双方都有责任，是相对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对于您这一方还比较有利。怎么有利呢？因为对方有交强险，机动车一般情况下，按照正常情况下都有交强险。那么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呢，不分责任比例，只分有责无责。什么意思？他不管你是主责还是次责，只要他有责任，那么他就在保险的限额之内去赔。什么叫限额？就是顶天了，他就顶着那个线去赔。比如
0: 啊，
1: 说，
0: 对对，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然后交强险，就是我朋友说这个交强险，然后不分责任，然后他都要赔这个非机动车的。
1: 是啊，所以说在18000的这个受伤的范围之内，对方的交强险按照18000去赔，只要不超过18000的部分，对方来承担；超
0: 啊，
1: 过
0: 他
1: 一万
0: 是
1: 八的部
0: 全
1: 分，
0: 额承担还是按照比例承担这
1: 全额承担；
0: 个？啊。
1: 超过18000的部分，双方按照
0: 啊，
1: 比例再
0: 我
1: 去
0: 们
1: 分
0: 想
1: 担。
0: 主张的就是这个，让他按交强险，然后承担这个，因为才我们才花了几千块钱嘛。
1: 但是有个问题，您不承担人家的修车费用啊？
0: 啊，他报交强险，我们也得承担他的修车费用吗？
1: 交强险跟他修车没关系啊。第一，你的责任凭什么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第二，交强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不是他自己的损失，所以他自己的损失没有人来承担。
0: 啊，
1: 所以为什么要让人家的
0: 交
1: 保
0: 强
1: 险
0: 险
1: 公
0: 赔了
1: 司
0: 我，
1: 来赔
0: 然后
1: 啊？
0: 他也可以主张我来赔他修车险，是吧？
1: 当然了，
0: 啊，
1: 这个
0: 好的。
1: 赔偿是相对的，是双方共同来协商，有责方，准确的说，您赔他的钱可能要他赔你，比他赔您的钱还多。
0: 对。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修车10000块钱，那么您这边占事故的主要责任，所以应该赔他70%，应该赔他7000。那如果您这边一共花了3000，对方可以把医药费全部承担，也就是他要赔您3000，这中间还会产生4000的差价，那你应该倒找人家4000。这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的算法，那不能因为这个他可以赔您没问题，但是你也得赔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0: 啊，就是不能说是只是他赔我，我不用赔他，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1: 没有，我只能回答您没有。我觉得说别的有点多。
0: 因为我从网上查的，包括那个豆包 AI 啊什么的，我都问了，他都说的有，就不用赔对方，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迷茫，
1: 要不他。很多朋友给这个豆包啊，开了个玩笑，说豆包是讨好型人格，你想得到什么答案，他就可以告诉你什么答案。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去网上搜集之后呢，靠人自己来判断。
0: 对，因
1: 就
0: 为网
1: 是
0: 上信息也特别多，我这个也不太确定
1: 他可以
0: 啊。
1: 告诉我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法律的应用还得我们自己去，因为交通事故的每一起案件都是个例，要根据这个个例去，这个详细的再去了解他是怎么赔偿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关于赔偿这个事儿，那就是有责方来赔偿。你如果您无责，你可以不赔人家，但是现在您是有责方。
0: 啊，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向我们追责呀？
1: 当然有可能了，这为什么不可能呢？这说来说去不就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人家不是有可能，人家是，这是人家的权利。
0: 那这个他追向我们追责的话，这个有没有时效性？
1: 时效性，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是3年。
0: 诉讼的话是3年是吧？
1: 对。
0: 啊，好的。
1: 你现在人家不找你，你都已经赚大便宜了。可能啊，我猜可能，因为也许人家就觉得无所谓了，是吧？那当然，这个因为毕竟你的人家的这个修车可能钱也不会少，所以说赶紧你们双方商量一下吧，赶紧赔一下吧。你不赔，这事儿对您也没啥好处，是吧？
0: 好，
1: 好，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

0: 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另外呢，还有金顺听了之后也说啊，他说这哥们儿把这个锅呀、甩给了豆包了哈，不管是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平台上的一些，AI 也好啊，这个技术呢是服务于人的啊，没有问题，但是要看这个服务这个事儿呢怎么来理解，所以我们常常说，大家进入了 AI 时代，但是每个人用 AI 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呢用 AI 创造价值，有些人呢把锅甩给 AI， 是吧？这个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用啊？其实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搜索和知识啊，更多信息的来源。当然，其实刚刚出现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包括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都在节目里也谈到过这个事儿哈，就是技术是服务于人的，但是要看应用技术的这个人他的认知能力在什么层面。就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只要是网上的信息就是真的，那所有的信息我都信，所以会导致出现一些朋友这个误信谣言呀、等等一些问题哈。甚至一些科学的问题啊也会被扭曲。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把互联网或者把这个 AI 啊当作工具啊，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自己的生活的质量。那这当然是我们提倡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并不反对大家使用 AI 工具，也不反对大家使用互联网等等啊。但重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就是要对信息进行辨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怎样？刚刚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我以前也理解错了？我也是司机啊。他说我当时记得说这个交强险的作用就是赔付弱势群体啊，就是即便他们全责的情况下，这个也要赔付一定比例的医药费。是理解错了。交强险呢分成有责和无责两种情况，不分责任比例。这个交强险呢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为什么强制保险？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车呢连交强险都不想买。如果再不强制，你想想，它就是个在路上一个裸奔的状态哈，打引号的这个裸奔啊，就是这车辆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就全靠这个人的意志啊，他乐意了，他有钱了他就赔，没钱了没有不乐意了他就不赔。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国家呢制定了一个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约定每辆机动车在基础条件下，只要你上路就必须购买一定金额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至少对对方有一个基础的赔付。这个基础是多基础呢？这个价格呢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变过了，这个赔付的金额很多年没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确实太少了，所以很多朋友自愿去购买这个商业三责险啊，对交强险是个补充。有责的情况下，对于机动车的赔付是上限是2000啊，就是财产损失是2000。那么医疗费用的赔付是18000，这是有责的情况下，死亡伤残是180000啊。那么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赔付，但这个赔付不是说要赔付给弱势群体啊，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无责啊，也要对对方进行人道主义的一个赔付啊，或者说对对方是一个补偿，是一个弥补。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我凭啥去弥补这个险。首先第一，

0: 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无责赔付，不会进入你的赔付的这个次数，也就是说你第二年再买交强险不会因为你发生过无责赔付而上涨保费，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啊，它不算你的出险次数，你无责赔付再多它也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优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无责赔付呢主要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跟个人没有关系。换句话来讲，无责赔付多与少不管赔的够不够，那么个人都不需要再进行垫付，所以无责赔付只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啊，这个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当中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必须要这么赔，你赔他，将来发生问题他也赔你。那很多朋友说我无责呀，我怎么没赔过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对方没有主张啊，所以没有赔；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保险公司直接帮你解决了。比如说在很多的双方的机动车事故当中，那么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呢有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事故呢在这个平台上来完成了后台的调账，而咱们驾驶员是没有感知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在你的交通事故当中，无责方用了自己的无责赔付，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责赔付并不影响你的任何的这个将来的保险使用和车辆的使用，只是保险制度用于赔偿的一个作用，所以有可能会在保险公司之间直接就操作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理解就好了，就是无责赔付跟有责赔付都存在，但是无责赔付呢这个不会影响您的任何的日常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啊。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赵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4月30号骑着我的摩托车在徐开路斜店村路口，一辆车是由南向北，我也是由南向北，我走了右侧，他右转没有打转向灯，也转的急，然后我给他发生碰撞，碰撞以后他逃跑。
0: 嗯，
1: 然后我去报警，交警队，交警队他是昌盛路事故处理中队。
0: 什么昌盛路啊？
1: 许昌是建安区昌盛路。
0: 嗯。
1: 然后我去了，他说那一片摄像头坏着的。当时有我记车号，可能给他提供车号。当时由于那是晚上啊，
0: 嗯，
1: 7:45发生的。他说看不住，他看那个车不是那个车，然后我要求他给我找监控，给我追那个车。他说那个监控那片坏了，让我去找民用监控给他提供视频。
0: 嗯。
1: 然后我要去找民用监控。到那几个摄像头，有的他不让我去看嘛，我回去给他说，那个民警又让他那个工作人员去调视频，那视频是好着的，当时能看清那个车撞着我以后逃逸，但是那个视频看不清车号。
0: 嗯，
1: 我再要求让他再给我去查，然后我给他提供那有个斜地的村委会，有个公司有监控摄像头，让他们去协助查。他们一直也没有去查，
0: 嗯，
1: 这个事故就给我推到这儿。
0: 好，也就是说发生事故肇事逃逸了，但是这个逃逸车一直没找到是吧？
1: 对，现在一直没找到。
0: 嗯，这是4月30号具体几点钟发生的事故你还记得吗？
1: 9:45大概。
0: 4月30号的19:45是吧？
1: 对，45到50。
0: 嗯，详细地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许开路和斜店村的路口吗？
1: 对，许开路斜店村路口。
0: 嗯，当时您是南向北直行？
1: 对，我是南向北。
0: 等于您是靠道路右侧是吧？
1: 对呀，因为我是摩托车嘛，我骑的也不是太快。
0: 嗯，对方呢？
1: 对方也是由南向北。
0: 是个黑色的什么品牌的轿车？您还有印象吗？或者当时有看到吗？
1: 我没看到，但是当时有群众说他是个本田牌的。
0: 有群众？哪儿的群众？
1: 就当地那个，当时现场他碰着跑了以后，有群众发现了嘛，围观。
0: 好，这样我们跟这个建安区交警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是建安区的是吧？
1: 对，建安区。
0: 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处理什么进展，因为。逃逸案件呢，在交警部门是一种专门的案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故中队呢，它又会有一个组，就逃逸组专门负责逃逸案件，所以逃逸案件呢，可能不止您这一起，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得一个一个去排查。所以这个情况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建安区交警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到什么进展了，什么原因没有找到监控的画面啊，这个原因是不是客观原因啊？另外呢，既然他是拐到这个斜店村口了，这是不是一条小路啊？
1: 当时我追他了一段路，
0: 嗯，
1: 这个逃跑路线我也给交警都说了。
0: 嗯，这个小路
1: 大概有1公里。
0: 这个小路通的远吗？
1: 小路他又通回斜店村村委会，然后上那个开元大道，他上开元大道向东逃窜。
0: 哦，也就是又回到大路上去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看既然是这个路线也比较清晰，我们看看这个开元大道上有没有监控画面能够找到这辆车，我尽量找吧，因为逃逸这个事情不好说哈，不是说就是立刻每一件马上它现在就能落实，但是我们敦促一下这个建安区交警，看能不能尽量尽早的去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这样呢也方便这个案件后期处理。

0: 月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现在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劲，嬉笑怒骂有见地。再来说说大象座的消息啊，上海有一名女子在减肥的时候就医，医生啊就叮嘱她说，减肥啊要每顿饭吃干净点、
1: 哦、等于说怎么减肥她去医院听一听医生的意见，
0: 对，你这个饮食要干净，多吃一点天然的、哦、少加工的食物，
1: 听说过这种说法，
0: 结果啊、女子就误认为说的是把每顿饭吃得干干净净、一周啊她就长了5斤。
1: 段子成真系列是吧？
0: 啊，是
1: 让你吃干净的食物，不是让你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这都听话啊，就没听明白，就跟那个医生说，哎呀，你这个肺啊不太好，你少抽点烟啊。合着他以前不抽烟，现在医生让我少抽点，
0: 稍微抽点是吧？
1: 就没听明白这。
0: 然后医生说的是纯天然少加工，
1: 对呀、
0: 女子执行的是啥、纯天然全吃光，
1: 你这都没听明白。我建议这个案例啊、也加入到那个老外的中文听评，对不对、一个是吃的干净，一个是吃的干净，
0: 哦，重音不一样了。
1: 我感觉瘦瘦你差点都没听明白。就是一个说的是吃的程度啊，你要得吃干净啊，另外一个就是吃的对象，形容它得干净啊，吃的它更像是一个状语动词。没事，反正虽然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吧，蒙瘦瘦应该是够用了。
0: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到底是定语后置啊还是后置定语。
1: 哎，对，就是什么语什么语
0: 啊，对对对，
1: 来个语文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反正就是问各位对吧，比如说中文听力第一题，吃的干净和吃的干净，请问哪一个不减肥？
0: 好家伙，
1: 老外答吧，
0: 这捋明白呀、这得。不过说一个这个减肥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啊，朋友们，
1: 哦，分享一下。
0: 虽然

0: 你觉得不快乐啊，这个东西啊你吃的你觉得不快乐，我跟各位讲啊，它不一定能减重，但是你觉得快乐的吃的东西，你看吧，体重明天第二天一定必涨。经验之谈，
1: 墨菲效应，反正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一定会发生。就是你要是指着一种食物说它不一定能长肉，或者说它吃了到底能不能给你减重呢，不一定，
0: 不一定，
1: 但是你一看就想吃的那种东西，它一定长，
0: 它一定长，只要能吃咱快乐的。
1: 担心的事情总会发生，没有几位朋友担心说，哎呦，我要是吃完这二斤肉我瘦了怎么办呢。咱们说下个事儿，在意大利啊举行的一个菲亚特潘达拉力赛上，这个数百辆历史悠久的熊猫车呀汇聚一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宽度只有50厘米的熊猫车，只有50厘米宽
0: 啊，对，
1: 各位朋友们，
0: 非常的窄，
1: 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基于这个菲亚特潘达改造的，以为是这个好像也是世界上最窄的汽车
0: 啊，对，
1: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从侧面看啊，还以为是正常汽车，走到正面感觉就有点像纸片人，还有纸片车了，都
0: 超级薄的那种，我都觉得那俩门
1: 50厘米
0: 都有点多余了，你知道吧？
1: 啊，
0: 可能都不需要门，要是开歪了可以直接用腿撑一下的那种，
1: 对对对，影响往外伸腿了，我都感觉
0: 我觉得这个车是不是为那个动画片《海绵宝宝》里面的痞老板这个原型设计的呀？这个草履虫，它单个直接就开了就走了那种。
1: 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比如说还不起车贷，另一半被银行收了，是吧？不过这辆车呢，有一个被动的技能，只要它加速，都是刀片超车。
0: 那可不嘛，
1: 对，
0: 挨着就能。
1: 那都是刀片车超刀片车。
0: 哎，不过这要是出了这种小刮小蹭的话，那打电话报保险有点不太好描述呀。
1: 哦，
0: 喂，我的这个车啊蹭住了。
1: 对面
0: 一片车。
1: 啥一片车？天哪，那是有几辆的一片车？
0: 不是，就一片啊，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个车。
1: 啊，一片车。
0: 啊啊！你先别慌啊。
1: 就一片车呀。那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今天咱就聊个简单的话题，因为多数听广播的朋友呢，还是尤其是今天阴雨天气，坐在车里听的，
0: 是，
1: 咱就聊一聊你的用车生活怎么样，尤其是印象比较深的肯定是你第一次拥有车，或者最早买车是什么时候，中间呢，哎，换了几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是换了一种车型
0: 啊，对
1: 啊，
0: 开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
1: 对，比如说我原先就是大巴司机，或者说给公司开车的，哎，后来我有了人生自己的第一辆什么什么车，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用车生活，交通广播聊这个话题不突兀吧？
0: 不突兀
1: 啊，不突兀吧？
0: 非常贴合我们啊，
1: 非常贴合。
0: 从第一辆车开始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从第一辆车开始，哎，来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哦，这个西西说的是、
1: 说自从自己学会了开车，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是越来越娇弱了。
0: 哟，怎么回事？
1: 我一个既不运车又不运船也不运飞机的人
0: 啊、
1: 以前啊天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出去玩也没有觉得什么哈。但是现在呢，自己开车开习惯了。偶尔坐一些公交车我就晕车，然后现在走路的时候极限呢就是400米，超过400米就走不动了。
0: 他说这个实在是太真实了。
1: 嗯，
0: 就是你被车惯出来的这个毛病啊，就是咱能让车动咱人就不动
1: 啊
0: 一说了都是哎呀没事，我在这个路口下吧，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哎呦，那车都开到根了，到楼下
1: 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对对，
1: 结果啊自己体力越来越不行，大不如从前。
0: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能享受咱肯定是享受，对不对？你至于身体健不健康，那肯定不差这几百米，你知道吗？
1: 但时间长了，石哥，
0: 那肯定了，
1: 他真的是有改变的。因为就是西西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也存在了
0: 啊。
1: 我之前也是坐什么车，我可以玩手机的那种，都不带晕。但是后来我现在我只要坐这种电车，我坐后排我必须得手机上面开那个防晕模式，
0: 哦，
1: 这样的话我才能继续玩手机。
0: 嗯
1: 嗯，就有一点那个晕车了。
0: 哦，就是确实会变得这个
1: 娇
0: 弱一些。
1: 嗯
0: 嗯，那其实这无形当中相反的一面也是一种炫耀，说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然后甚至于我很想，司机师傅能不能你下来让我开一会儿。
0: 哦，就是还是想自己主动开车啊。今天自律了吗？说
1: 第一台车呢是哈弗 H9， 也是陪伴我从大学到结婚生子整整6年多的车。
0: 嗯，
1: 这个车啊，这玩意儿真是最靠谱的老伙计。
0: 嗯，
1: 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0: 说的对，
1: 好好保养绝对没毛病。
0: 嗯，
1: 没事儿我就加一加咱们的万能通，现在嗷嗷的。
0: 是，咱从内到外都好好保养。有的车尤其是这种油车，不担心这个电池老化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就是越开越好开。你只要真心的这个养护它啊，他就能陪你很久很久啊。崔鸿飞今天也来得早啊，下班早。
1: 说第一辆车呢是总共开了有4万公里，其中3万公里都是别人开的。
0: 哦，
1: 出了2次事故。第一次呢是这个同事开着高速被人追尾了。第二次呢是我自己停在了路边，然后被一个瞌睡的思域给撞上去了。在地上啊硬呲了7-8米。因为地上现在还有坑呢啊，然后我是在车上也没有下来，刚好停车。那次啊是有点严重，完事之后呢这辆车就卖了。这辆车呢就是现在这辆吧，然后跑了快10万公里了。其中8万公里都是在出差路上跑的。平时不出差，哎，那他就在地下室面睡觉了。
0: 能感觉到这个崔啊就是买车完全是为了工作
1: 啊。对，不工作不开车。
0: 对，就是刚买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开的，是吧？别人说哎呀崔总，我上手开，就是你会发现崔对于开车这件事儿，他是咱说白了就是没有乐趣的
1: 啊。对，
0: 有一些人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学会了开车呀，反正看见圆的就想盘一下，就那种感觉，就想上去，
1: 就想试试看啊。崔总是喜欢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也听咱节目
0: 啊。兴趣不在此，
1: 嗯，
0: 很正常啊。行，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用车生活。

0: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

听一阵风，却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and more。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该想一想，是回家还是找些欢畅。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

0: 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间。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天继续来啊，明天继续。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星期一了，这路上比较繁忙啊，大家这个经过一些环线高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现在呢，好多条高架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红色了，比方说北三环从中州大道到南阳路之间西向东，现在全红啊。北三环从中州大道到南阳路西向东全红。农业路高架呢，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现在全红。陇海高架这会儿还行，陇海高架是紫金山路附近一段和松山路附近一段啊，还有一马路和京广路，这现在是黄色的。还有南三环，南三环现在也是有三段，一个呢是中州大道附近到文治路这一段，还有一段呢是紫金山路到连云路，还有一个呢是大学路到松山路，这三段啊都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车多缓行。包括现在南四环啊也有情况，南四环。我看看，南四环紫金山路到正新路这一段的西向东，现在也是有红色，通行缓慢啊。目前其他地方现在没有看到有情况啊。哦，还有中州大道，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州大道在世纪公园的北向南方向有一段红色。也麻烦大家来核实核实这儿是怎么了。
2: 今天整体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再次建议大家把这个车距啊拉得稍微大一点，咱们平平安安的才是到达目的地最快的这个路途啊。
0: 对，
2: 你知道上周末的时候，应该叫上周末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都是集中在周六，因为周日不是下雨吗？所以可能就是不好出门什么的。周六晚上还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带着孩子说，趁着今天也不怎么下雨，咱们去吃个那个门口新开的夜市吧，说看看怎么样，我们就去了，跟另外一家小朋友啊，我们就一块儿去了。后来他们小朋友去点那个串儿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就指挥他们，我就吆喝，我说：“哎，你点点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好吃什么什么。”我声音就很大。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大哥就在旁边看了我几眼，我心里想呀，是声音有点大吗？然后。也没太在意。后来等到那个隔壁那桌的那个大哥，他们那桌上了两个凉菜，然后我就又说，我说哎呀，看着隔壁桌凉菜挺好吃的，我再去点两个。然后我就又去点了。等我把那个凉菜端出来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个大哥终于忍不住了，
0: 他
2: 说，
0: 认出来你了，
2: 你是交通广播的谢涵吗？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在想，哎呀，忘了把我前两天买的那个莫桑钻带出来了，你也看看，一点都不闪亮，
0: 没有闪亮灯塔，没事，你自带光芒，
2: 穿的特别随意，还在那儿吆喝孩子，哎，那个不要放辣椒啊，最近那个不舒服，不吃辣椒啊。然后大哥看了我半天，我朋友还很好奇，他小声问我，大哥你可能没听见啊，他小声问我，他说你们认识吗？我说应该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他说可是他又没见过你，你们节目又不怎么露脸，他怎么就知道是你呢？
0: 你不是有抖音吗？
2: 不是，他就是纯听声音听。
0: 纯听声音。
2: 对，
0: 那就是那个老朋友了。
2: 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
2: 我就想说他肯定是听了很久很久了，因为他坐在旁边就在支棱着耳朵听我说了半天话。
0: 所以呢大哥肯定早上会听啊。
2: 对大哥
0: 上周六啊，前天晚上夜市碰见谢涵的那位大哥。
2: 大哥早上好。
0: 你在不在？
2: 很有意思。哎呀，我朋友说你们的听众好热情啊，这要是我就算听出来了，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打招呼。我说是，你也不敢相信主播这么邋遢是吧？
0: 对，就是感觉像，但感觉又是，这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2: 差距太大了。
0: 是，
2: 我跟你说大哥，你再给我个机会，下次咱在做活动的时候你到现场来是吧，我好好，我就是那个换个头，我带好我的莫桑钻，咱们再见面。
0: 哎，
2: 前一次不算
0: 是莫桑钻，最近卖的可好了。
2: 哎呀，最近卖的太好了，
0: 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女生们呢穿的就是你像这个穿短袖之后那脖子呀手腕啊耳朵呀都可以搭着一点点缀。
2: 是的是的，
0: 点睛之笔就是在一个那种小小的钻上。
2: 你说你要是买个那种大钻石吧，你觉得哎呦一上手就是几万块，心疼啊。那平替培育钻呢也得几千块呀，那莫桑钻就好了，百十块钱就到手了，而且确实是你肉眼看着都是那么闪。来，今天给大家再加一波库存啊，趁着这个五月份的时候马上也要到来一些这个表达的日子是吧，赶紧来下个单，发钻石两个字可以选选款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款啊，有一个43分的四叶草耳钉，就经典的四叶草。

0: 造型券后只要199，还有2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每一颗耳钉呢是1克拉的，券后只要259，还有像那个小方糖项链，专柜的断货款，券后只要269，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手链啊，然后项链啊，那个价格啊，哎呀，就是没话说，性价比拉满了，直接发钻石两个字就可以去挑款式下单了。而且这是一物一证，有认证证书的，也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钻石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发钻石两个字就行了啊。笑脸这位朋友问了说，哎，你们广播主持人平时生活中是说河南话呢，还是一直说普通话呀？
0: 这也分人儿，就是有的我们同事可能平时说河南话说的也觉得挺顺口啊，反正就我是在说的普通话，我只是声音格外的大，然后跟我平时上节目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自己觉得有点不一样。
1: 我就没听过你说过河南话，
0: 我不太会说，说的不太好听。
1: 嗯，从来我就从来没听过谢涵。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是我没有听过大家说河南话的。
0: 嗯，
1: 然后你像我呢，就是那你说啥我说啥。
0: 都对得上是吧？
1: 对对对，你说河南话，那我得说河南话。
0: 嗯，
1: 你说普通话，那我就说标准的普通话。
0: 你要这样平时说，没人跟你玩儿。
1: 哈哈哈啊，是不是感觉有一些距离感？
0: 这个像上个世纪的那个播音方式。
1: 哦，糟糕，
0: 就是译制片。今天天气不错。
1: 蓝东坡是我们一位。这个网约车的司机也是，这个路很熟啊，天天在乱跑。刚才有朋友说了去肿瘤医院，说如果有人说去肿瘤医院是打车去呢，还是开车去，想问问周边这个停车费收费的情况。说去肿瘤医院，如果家人行动不便，那必须开车，那就早一点。纬五路聂庄路东南角有一个停车场啊，纬五路聂庄路这个东南角有个停车场吗？不记得了，
0: 起步
1: 是1小时5块，之后呢好像是每个小时是1-2块吧。另外一个呢是纬四路聂庄路商业广场地下停车场，价钱差不多。然后纬五路呢离医院北门近，纬四路呢走西门近，但是呢听说商业广场现在不对外了，具体看吧。说我家有老太太每年要去复查，我都是这样停的，希望能帮到她。
0: 哦，哎，谢谢东坡哥，特别热情，
1: 很热情。
0: 有时候你提供的这个信息真的能帮助到很多朋友，不止刚才提出问题的朋友。
1: 嗯，还有路上的堵车的情况啊，有一些朋友也发来了原因啊。领悟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政变路桥上的位置，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政变路桥上的位置，有2车刮蹭在最右边车道。
0: 啊，毛林非常的浪漫啊！毛林说哇，早上好，今天是水墨画呀。
1: 嗯，
0: 就说这个天呢，就看着像一幅水墨画一样。
1: 对，首先呢是很透，第二呢就是它的那个它不是纯阴天
0: 啊，
1: 今天还有一点光
0: 啊，
1: 就是感觉云很厚，这个光努力的想挣扎出来，
0: 就是，
1: 挣脱出来。
0: 它有白云的部分，也有那种灰灰的色调那种云朵，
1: 哎，所以很有层次感啊。
0: 嗯，
1: 远处看就是很干净，很清晰那个线条。
0: 哎，美美的天。
1: 还有灰就问了，说宪哥韩嫂啊，你们好，说刚才听你们报天气，今天还有暴雨黄色预警是吧？黄色预警。
0: 今天咱们刚刚只说到说今天东部啊、东南部啊阴天有大到暴雨，那么东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像西部呢、西北部这个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了，其他地方都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应该说这个降雨的最强时段是放在昨天的，就是今天开始雨水渐收，到明天后天这波雨水呢基本上就停了。
1: 嗯，
0: 大概这个样子，
1: 就是雨不大啊，但是挺舒服的。还有德军说高新万达涵洞的上桥口有3车追尾，是东向西的方向啊。高新万达这儿东向西方向在那个涵洞上桥口有3车追尾了，感谢您的提醒。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降雨管制路段，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安罗高速的浚县 到半坡站禁止车辆上站。受到雾天的影响，现在延泰杭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更多的七座、九座管制段，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那么，两处事故发生在了连霍高速的新安段712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一起三方事故目前正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管制，小车道是可以正常行的。此外呢，在宁洛高速的平顶山段593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也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小心驾驶通过了。在郑州市区，目前呢南四环的由西江东方向在辅路的位置快到中大道出现了较深的积水，后方目前拥堵大概有1公里，各位请谨慎通行，避免冒险涉水。那么在中大道的由南向北方向航海路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快到南三环了。此外，在中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刚过了龙海高架，右边车道也发生事故，后方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黑红线，您注意提前减速通行。
0: 好的，谢谢李雷。在路上我们说要注意交通安全，在家里呢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像环保啊，比较关注咱们装修时候用到的材料啊等等等等啊。装修业主的心态呢是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然后纠结什么，纠结这个公司他会不会欺我呀，会不会坑我呀，对吧？先低价跟我签约，后来工期到一半了找理由增项，很多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了。那现在我们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给咱们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加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你能找到人啊，而且有一些硬核保障，比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闭口合同就是一口价没有增项的这些套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大家记得发家装节。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
7: 办？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看看这个叫做季晨啊 ，G Chen 说到宪哥好，刚才学熊二学的特别像，我刚才没有学。
3: 他没学啊？
2: 你不会是听了是重播？哎，重播也不可能，我最近都没学。
3: 对呀、啊，
2: 这有点延迟了，这个信号飘的、啊。
3: 怎么回事？
2: 说请再来一次熊二版的普通话。
3: 没有啊，没有学啊。
2: 而且熊二说的就是。熊二帅本来就是普通话啊，就是
3: 带有一点点口音，带有一点点鼻音，
2: 带有点山西的口音，就是这样，没
3: 确实是很像，
2: 嗯，但真不是我啊，兄弟们，别侵权了就行了，啊。会的不能多，都不能多漏，不能多漏，嗯，
3: 藏着点，一点一点，
2: 藏着点，一点一点，一次漏一点，一次漏一点啊。ZDW89669 说到了，说反映一个问题啊，是路况方面的提醒。北三环隧道的西向东，从隧道入口开始，大概有200米左右吧，我信号就不好了。还有呢，东三环隧道北向南入口开始200米左右，也是信号不太好。啊，两个隧道信号不太好，一个是北三环的西向东，一个是东三环的北向南啊，就是反正北三环和东三环是两个进到隧道里面，就有点滋滋啦啦的啊。这个我们也会跟咱们的信号部门协调一下，看能不能在信号内加强一些覆盖啊，让大家呢在隧道里面，因为这两个隧道都说实话不近，在里面万一一堵车的话，要花更长的时间，所以在里面呢听不到，有些着急，而且。听不到是一方面，最关键是听进去之后，它声音滋啦滋啦滋啦影响收听。
3: 嗯，
2: 然后你把那个声音会调小嘛，然后呢出去之后，可能忘记调回来了，就错过一些信息。
3: 嗯，也谢谢大家反映的各种问题，我们会把它给记录一下的。
2: 对的，来再看看咱们微信上其他朋友，看有没有说到现在路况的。今天是周一啊，今天是周一，所以早上比较忙碌，路上的压力有些大，再加上我们说了这一周都有雨，大家一看天气预报，哎，可能想着那要不开车出门吧，啊，开车出门。来再听听这个叫阿布啊，阿布说，阿布在哪里啊？阿布，说新能源。面包车和小货车相撞了，现场交警正在处理。啊，
3: 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啊？
2: 对，阿布啊，他说的是世纪公园这个附近，就是中州大道世纪公园北向南。在这个地方有一辆新能源的面包和小货车相撞了，所以现场呢有一些不好走。不过呢，交警正在处理。还有，这位朋友刚才也叫错别字。又说了一个红绿灯不亮的情况。今天早上呢，有朋友说的是北三环京三路和花园路这两个路口地面层红绿灯不亮了，听听这是哪里呢？
4: 东三环玉祥街红绿灯不亮了，双方的车速都很快，特别是东三环上的车速很快，这个路口太危险了。
2: 哦，东三环什么
3: 玉
2: 祥
3: 街
2: 啊，红绿灯不亮了，而且说这个路口呢。走到这儿的时候车速通常很快啊，就很危险了。
3: 来，我们把情况赶紧记录反馈一下，也谢谢这位好朋友的提醒。
2: 对，还有简简单单。
5: 中州大道北向南在世纪公园这儿，右侧的第二三车道发生事故，占用了大概1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后方堵了应该有2公里。
3: 哦，这跟阿布是在同一个地方、
2: 对，中州大道世纪公园这个地方的北向南方向。还有吕少杰怎么说？
6: 你好，早上好。
2: 早啊。
6: 中山高速往西方向8公里，这个大桥上在快车道有一个红色的反光区，这边的车辆。注意这样，
3: 路面上有一个红色的反光锥。
2: 郑少高速啊，就是往新密方向18公里处，路面上有一个红色的反光锥，可能是倒了， 或者是飘到这个被风刮到这个路面上了，
3: 嗯，
2: 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啊，小心。感谢各位在路上的提醒啊，大家在路上都是兄弟姐妹呢，看到有什么危险路段呢，或者是有一些疑似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的这个地方呢，大家互相多多提醒提醒啊，
3: 嗯，
2: 或者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期盼。和咱们家人的这个期盼，
3: 是的，是的。当然，你说到这个这儿的时候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一个词儿也很适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漂漂亮亮。为啥？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5月20号了，很多人是计划在这一天给你的那个他做一个表白的。那送礼物的话，你说选个什么比较合适呢？大家现在会说这个金饰品呢价格比较高，那么银饰品其实也是颜值在线、款式好看的。那今天的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新。动礼物，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这周大生的品牌不用多说了，线下随处可见，质量啊、售后啊、做工啊都是挺好的。它是四叶草的这种项链的经典类型，就是可以说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就这个造型一出来，大家就会非常的心动。银镀金的工艺，在这个阳光下呀，或者是灯光下呀，是会闪闪发亮的，很细腻好看的这个珠光感。戴上之后，锁骨那块那个氛围感就给你拉满了，温柔又精致，而且它那个四叶草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像雪花一样，就是不灵不灵的闪，再搭配上一些锆石的点缀，所以比较璀璨。你平时穿个衬衫啊、 T 恤啊，包括小礼服啊，都不挑人，非常显气质啊。来说价格，这个吊牌的标签价是380 ，UP 商城的活动价跟周大生这个品牌呢也做了一些联合，咱们拿到的是219，219就到手了。光有配饰不够，在节目当中下单呢，再送知名的这个品牌欧诗漫家的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再用这个面膜保养一下，水润皮肤，双重宠爱，这一次就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两个字，这个呢也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而且在官网还可以积分呢。发送“秒杀”两个字，除了这个之外呢，目前还有像周大生家的热卖的这种爆闪的璀璨星河项链，也只要229，还有像纪梵希的 N27 口红啊，等等等等，都发“秒杀”，可以去看一看。
2: 嗯，好，还有徐佳儿提醒我呢，说前方有辆车呀，这个尾灯只有右边亮。来看看他拍的这段视频，是一辆小厢货啊，一辆小厢货，车牌号，哎呦哎呦哎呦，这个车牌号，豫 B 啊，我大概判断啊，豫 B Y R 六七五啊，还好是车厢上有啊，豫 B Y R 六七五啊，是辆小厢货，
3: 嗯，
2: 刹车灯只剩右边亮了。
3: 哎呦，这在路上其实也挺吓人的，
2: 对对对对对，
3: 你有时候一下看不清楚，对吧？希望这个车主听到我们呼唤的话，能赶紧去检修检修。
2: 还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也被朋友们看到了哈。UABB2775在建设路西三环高架上面，副驾驶往外扔了一个烟盒子。
3: 哎呀呵，本来你说今天这个路就够湿滑的了，你再制造点这个垃圾是吧？
2: 烟盒又不是什么厨余垃圾，或者是放到那儿你觉得哑。满手油或者不方便什么的，你揣兜里嘛，下车的时候那个垃圾箱里一扔。再一个烟盒它还能应个急啊，
3: 嗯，
2: 你有个什么纸啊或者是小东西什么的，产生那些小垃圾什么的，可以装在烟盒里面一块带下去嘛，
3: 嗯
2: 啊，当个小小的垃圾桶，
3: 是
2: 吧，往外面一扔，看着挺潇洒或者是挺随手一件事儿。哎呀，真的，我觉得反正一瞬间别人看见的时候，我不知道您看见这种行为是会鼓励还是支持呢，
3: 还是会
2: 觉得呀，这个人咋这样呢，是吧？我说当事人啊，
3: 哦，
2: 当事人，如果你看到有人这样随手吐个痰或者扔个烟盒的话，你是会支持这种行为，你还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啊，是这种，自己想一想。
3: 嗯，
2: 还有来再看看这个叫萌萌也说到龙海路，这个就是京广路隧道啊，也是没有信号的啊，京广路隧道里面也没有信号，收到了，我们把大家这个反馈一并的去反映反映啊。再刷新一下，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平平安安是每个家人的期盼啊。
3: 嗯，
2: 现在呢，这个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就身边的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开始会出现以前都是 感觉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才会出现的问题，
3: 嗯，
2: 像心梗啊脑梗啊等等的，
3: 嗯，
2: 这些越来越年轻化了。大家知道吗，昨天5月17号呢是世界高血压日，
3: 哦，提醒大家关注血压问题，
2: 哎，世界高血压日。那据统计呢，我国35岁以下的高血压患者呢有超过7000万。
3: 哇，
2: 高血压呢也被称作是无声的杀手。咱们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康复科的这个主任医师刘强刘医生就向大家介绍了，说这个他举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说有一个小王，就咱们郑州的小王，今年28岁了，
3: 那挺年轻的呀，
2: 平时经常熬夜加班，吃饭不规律，3年前体检呢他的血压就达到了这个高压145低压95，
3: 哟，
2: 大家应该有认知吧，
3: 这都已经进入高血压的这个行列了呀，因为正常人是80/120嘛，
2: 高压是145，他低压呢就是95了，比正常数值高了一截，但是呢小王觉得哎呀自己还年轻嘛，年轻力壮的，头不晕眼不花的，就没有在意。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小王上班的时候突然晕倒了，同事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竟然是急性脑梗。
3: 才28岁啊，
2: 28岁、啊、
3: 哎呀，
2: 磁共振里面显示他大脑里面有一根重要的血管堵了，虽然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呢小王还是落下了说话不利索右边身子发麻的毛病，目前呢还正在康复治疗当中。刘医生说要是他把这个血压啊
3: 醉啊
2: 28岁、啊、
3: 哎呀，
2: 磁共振里面显示他大脑里面有一根重要的血管堵了，虽然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呢小王还是落下了说话不利索右边身子发麻的毛病，目前呢还正在康复治疗当中。刘医生说要是他把这个血压啊3年前把这个血压当回事儿，早点控制控制，那这场悲剧他根本就不会发生。
3: 哎呦，这个真的挺吓人的，你说才28岁啊，居然出现了这种脑梗的情况。
2: 嗯，
3: 过去咱觉得脑梗可能得

0: 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1: 对，当回事儿啊，朋友们都当回事儿，别觉得是年轻我能扛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你什么样的身体，咱缺乏一个保养的话，你身体再好再能造，它也会扛不住的。
0: 嗯，
1: 您机器还有使用寿命的，机器还需要去保养，还需要加加润滑油呢，是不是？你开着车
0: 啊、哦，
1: 那不得定期保养保养，加加润滑油，换换机油机滤。然后新能源车呢也得检查检查刹车油啊，检查检查这个电芯啊，检查检查这电路啊有没有问题，都是一样的。人更是这了啊、
0: 嗯、
1: 每年的体检一定要去做，早发现早治疗，别不当回事儿。还有呢，就是咱们刚才既然说到车的保养了，那马上到夏天了啊，咱也记得提前给车做一个全车的检查，尤其是油路管线呐、啊、什么的，避免夏季高温引发一些其他的麻烦。说天气越来越热，咱们在车里啊开空调的时候，是不是油耗啊会上升，噪音变大啊？如果想解决掉这些小问题的话呢，来一瓶咱们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省油、凉快、省钱的快乐。十万家的车主都在用的啊，是对咱们万能通的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反馈。我看到了最近有好多反馈啊，我们筛选了一些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冰咖就说了，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降到了6，
0: 嗯
1: 啊，八点多降到了6.3。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诶好了。诶，还有小牛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
0: 哎呀，这个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1: 哎，您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888啊，就能参加咱们的幸运抽大奖的活动了。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
0: 哦，免费拿的。
1: 或者大额满减券。
0: 哦哦。
1: 或者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的周边产品。
0: 哦，就是我现在发888，我直接进去就能抽奖，
1: 就能抽，
0: 是吧？
1: 哎，
0: 不一定抽到这三种的哪一种呢？
1: 没抽中怎么办呢？没事儿啊，再下单还能获得更多抽奖的机会，
0: 哦，
1: 惊喜不断啊！先到先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了。
0: 哎，反正咱的爱车也要用，再给自己来一次抽奖机会，发阿拉伯数字888。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阿布又提醒了，南三环高架东向西往京广南路转入的这个地方啊，有两车刮蹭了。南三环高架东向西往京广路转的这个右转的地方入口处，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
0: 嗯，
1: 啊，今天早上这个事故还不少呢。
0: 可能真的跟这个路面比较滑有关系。你按照原先的那种跟车距离走，万一前车有个什么紧急的情况，你这边就容易刹不住。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方面就是把速度给稍微降一降，再一方面呢，跟前面的车辆啊，咱拉的距离大一点啊。
1: 再一个就是，趁机想一想啊，车险买没买？万一你车险就是真的错过那几天，有时候可寸了，
0: 嗯，
1: 脱保了之后再发生点事故，全赔不说，那，哎呀，麻烦的，麻烦的，麻烦的，朋友们，想一想，去年车险什么时候到期的？然后今年如果想买的话，可以咨询一下我们。
0: 哎，就发车险就行了。
1: 嗯，
0: 哇，这会儿大家都在抽奖了，发阿拉伯数字888，
1: 都想当锦鲤，
0: 满屏都是来抽奖的朋友啊。
1: 嗯，都想当锦鲤，哎，锦鲤没有那么好当，因为名额有限嘛，毕竟名额有限。所以呢，我们在方方面面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制造一些这个福利啊，或者是帮大家去省钱、省事儿、省心。所以，那些在生活上的大件当中想要花钱的啊，比如说想装修的朋友，这要花个大钱了。
0: 那是。
1: 嗯，怕踩坑啊，怕超预算呢，又怕没保障啊，又怕被坑啊，怎么办呢？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金安装饰啊，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前段时间这个五一的活动不是结束了吗？
0: 嗯，
1: 现在有这个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啊，住得安心。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说的100平方米的房子，包括人工主材、家具定式灯、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在里面的啊，10万全搞定啊，100平米的房子10万全搞定，而且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怎么办呢？砸掉重装。现在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抢大牌升级。 还有1000元的现金，还能赢取更多的智能。

0: 家电啊，回复装修两个字，放心啊，这个省钱一步到位。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了，又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我们首先看到了郑州392号路况导航员带来的提示：南三环西向东中州大道正上方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现在造成了后方出现排队情况。那也请大家小心一点。在此感谢郑州392号路况导航员。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像这些热心的朋友一样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找到河南交通广播，随时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再来刷新更多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新安段712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管制了。不过呢，小车道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宁洛高速的平顶山段593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通过。那么省内高速目前呢，有更多的7座、9座车管制路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目前呢，中大道的由南向北方向，在航海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南三环。下面呢，刚才说到的这个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中大道位置，目前呢是在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京广快速路，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事故区域通行。
4: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经常说在路上是要平平安安的，回家里呢又要舒舒服服的，但是想把家给做得舒服温馨，那这个钱啊可能就要哗哗哗的花出去了。那有朋友说能不能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呢？现在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领到手的呢就是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刚刚我们说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也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因为能在装修结束之后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发省钱两个字。交通广播呢也把大家的满意啊变成看得见的行动，每个月还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有董事长会在现场去解决大家的一系列问题。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就好了。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